0: 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0: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17号坠落在该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举行。比赛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女篮将迎战泰国女篮，中国女子手球队也将在同一时间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8号到28号进入高级别周，在全球局势经历深刻变革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应对共同挑战，并将全球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2: 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到28号举行。一般性辩论是联大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此发表讲话，围绕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阐述各自立场和优先事项。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按照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2: 此前，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1: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3: 本届高级别周从当地时间9月18日持续到28日。18日率先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系列活动，22日起将进入核心的一般性辩论环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依次登台阐述本年度全球合作与发展主张，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气候行动、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多场专题高级别会议。本次联大日程排布紧扣重建信任、管理转型的核心主题。近期两项参会动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核心代表团的赴美签证，伊朗方面确认佩泽西奇扬将在联大期间发表公开演讲，但美方同时对代表团实施了出行限制，多数随行记者并未获得签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连续第二年未能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无法亲自赴纽约参会。联合国大会日前以152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阿巴斯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获签却被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连续两年被拒签，两件事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选择性干预会员国参会权利，本次125票支持巴勒斯坦以视频参会的结果也释放出明显信号，全球多边治理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2: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巴勒斯坦与伊朗代表团迥然不同的待遇，体现了东道国美国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4: 历来呢都是这个实用主义为主，从目前来看的话，对巴勒斯坦这种拒绝呢，应该说主要是要呵护以色列的这个存在和以色列利益，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呢，尽管曾经一度的做出了相应妥协，但在最根本的承认他立国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特朗普更是呢完全站在了以色列、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边。那么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正在跟美国呢进行激烈的博弈，但是特朗普呢似乎呢希望能够寻求体面的从中东从这场冲突当中的撤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允许伊朗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很显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呢伊朗能够跟美国方面呢达成一定的这个妥协，能够让美国体面的撤出呢，这很显然是特朗普的一种需求。
1: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法理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由联合国所有的国际领土，但要想抵达这片领土，势必要经过美国的土地。正因如此，各国代表想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申请美国签证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卡。
2: 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明确要求美国及时处理签证申请，避免延误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7号在解释伊朗代表团获批签证的原因时称，这是按照

0: 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利用签证问题为一些国家代表团赴联合国参会设置障碍。对此，滕建群分析，
1: 今年二月份的这个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以及像桥水公司的投资人达利欧呢，都曾经表示过，现代的国际秩序呢已经死亡，那么美国认为呢，对他有用的他就留资，而无用的呢就弃资，特别是通过签证的政策呢，不允许有关国家或者有关实体呢到纽约去参会，这很显然呢就是阻止这些国家这些实体呢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种政策呢，很显然对于联合国的正常的运行或者是运作，以及发挥联合国那种重要作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障碍。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粉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0: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4: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获得欧洲方面的援助支持，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18号证实， 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的那么强，但是啊，它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1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预计呢，今后几天华西地区还会保持多雨的状态，那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还会达到或者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下雨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四川的广安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在北方呢，这个周末要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实啊，昨天冷空气开始登场，那今天会全面的铺展影响，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那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来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暂时还能够维持在26度，明后两天就会降到只有17度，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降温的同时也会出现降雨，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中西部会有大片的阴雨，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秋雨天秋凉，当地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1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7: 前面浪结掉， 啊，大副，请少浪解掉。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9: 这次跑平阴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道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8: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府治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8: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11: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8: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1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后方前锋，延续战争，
17: 中国无限战，
16: 永远值得骄傲。
1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1: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5: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续第八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啊，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八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3: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5: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跟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6: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

0: 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0: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1: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2: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1: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3: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查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3: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4: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做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4: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3: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来说，赠与财产交付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撤销。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情侣之间，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6: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转给李女士30多万元，其中更有很多转账呢是按李女士的要求特意备注自愿赠与。
5: 然而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张先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这些钱。备注了自愿赠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8: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9: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7: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9: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7: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所 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8: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

0: 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2: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0: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五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五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六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两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五十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9: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

0: 也是希望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1: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十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两名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0: 那么根据赛程呢，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1: 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啊，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魄力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0: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

0: 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4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8: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7: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国总统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

0: 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

0: 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一次性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1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 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8市签约项目41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消息？对此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缉纳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

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刻提示，今起3天，较强降雨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也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达33摄氏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确实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

0: 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0、7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2: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先得了解整体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15、50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 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7: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5: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7: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五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五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六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两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五十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2: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0: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十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两名以及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2: 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对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0: 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听着就新鲜，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2: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

0: 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三局两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

0: 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发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出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将在 CCTV 一综合频道今天20点档首播，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21点档重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宁到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风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对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日前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了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4: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4: 这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吊，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5: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6: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5: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7: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

0: 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1: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巡视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17: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6: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7: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9: 现场的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7: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

0: 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1: 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2: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1: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2: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1: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2: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它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2: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那么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

0: 财经观察员谭震。
1: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八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几天呢，四川盆地到湖北这一带是自西向东陆续出现了强降雨，雨水是连绵不绝，具有华西秋雨的一个典型特征。预计呢，今后一段时间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比较强的降雨还会持续，尤其呢是四川的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降雨会最为持久，不少地方呢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50到400毫米。那持续雨水的冲刷下呢，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格外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呢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了。另外呢，今明两天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一波降雨，雨势不强，普遍就是小雨为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那种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江苏北部这一带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九月以来这一带持续的少雨，像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江苏的北部很多地方是低雨未下的，一些地方已经达到了重旱，局地有特旱。未来几天呢，这一带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做好抗旱保伤的工作，同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嗯，好的，小丹。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仿佛在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游记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这也下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0: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

0: 守了三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班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同时坚持提质增效，保障任务资源匹配，强化伙伴协同，凝聚维护和平合力。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

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对欧盟来说，当前首要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战事升级，曼德海峡成地缘争夺焦点；胡塞武装称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凌晨遭空袭；巴基斯坦军方称会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你好，古丽，目前双方冲突的最新进展如何呢？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的空袭。此前，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的拦截并且摧毁。胡塞武装是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那么作为与沙特签订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17号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的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随着冲突持续升级，大量的也门民众也被迫离开了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亡吉布提寻求庇护。主持人，
0: 那美伊战事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动态呢？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的价格将回落到此前的水平，甚至可能更低。此外呢，有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那么其中呢，有5位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个人。另外有1名官员表示已经有23名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主持人。
0: 好的。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又升级对俄制裁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4: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

0: 已经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1: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之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以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压力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4: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3: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4: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3: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5: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3: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5: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6: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7: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 造像的组合，以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样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寺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3: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7: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本届亚运会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其中呢也有一些是首次进入亚运会的新项目。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奖牌项目，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迎来了自己的亚运首秀。另外跆拳道项目呢还引入了虚拟跆拳道。那么本届比赛呢，中国队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呢，这里边有548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中国队呢将会向亚运会的金牌榜12连冠稳步前进。 那么今天是亚运会的开幕日，各个项目的比赛不多，是安排了篮球、手球和台克球的几场比赛。其中呢，女子篮球小组赛 A 组的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女篮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秀，111-46战胜了泰国队，杨舒予拿到了21分，是全场最高。另外，罗新玉和陈玉洁都得到了16分，张子宇今天。

0: 那场比赛轮休没有出场。接下来再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下周开始呢是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啊，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那么在总共三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又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比赛了。最近几天呢，很多世界强队都陆续公布了自己新的国家队名单，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欧洲球队呢，在这两三周期间呢，将会参加新一届欧国联的比赛啊，大部分球队都是要打4场球。那么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人员变化不大，主要是受伤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洛佩斯回归到了球队当中。法国队的新帅齐达内呢，则是对队伍做了很大的调整，5位新人加入球队，其中包括刚刚去到利物浦的中后卫雅凯，以及上个赛季法甲的最佳射手勒保罗。而代表法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呢，楚阿梅尼、坎特等11人没有出现在本期的新的法国队当中。英格兰队的新名单里面呢，没有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和亚历山大·阿诺德回归到了队伍里面，而福登依然是没有能够入选。葡萄牙队的新任老帅若热热苏斯没有对球队做很大的调整，41岁的 C 罗依然是在葡萄牙队当中。南美球队呢，本期比赛周呢都是参加热身赛，巴西队呢要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去参加3场比赛，内马尔已经不在球队里头了。中国队也会在重庆参加4场友谊赛，对手呢分别是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县人武部举行2026年预定新兵欢送大会；巴郎镇巴郎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9月16号出版。

0: 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戎装待发。9月15号，县人武部举行2026年新兵欢送大会，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布入伍命令，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陈长春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由县人武部政委林惊雷主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专武干部、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大会。上午9时许，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武装部上空。陈长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各位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勉励新兵们牢记家乡人民嘱托，传承前国儿女吃苦耐劳、淳朴坚韧的优良品格，在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读入伍命令，新兵代表登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发言结束后，全体新兵在厅堂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条幅上郑重签名，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纪念品，并为全体新兵敬献哈达，表达家乡人民的深情祝福。预定新兵高宇。
1: 我从小就一名成为军人的梦想，到了大一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军事主题训练，参加学校突击部队，磨练自己，锻炼自己。很荣幸这次被分到了北部战区海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到了部队，我一定不怕牺牲，努力锻炼，争取早日立功。
0: 大会现场，新兵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定格下这光荣而难忘的时刻。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彰显青春担当。宣誓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详细讲解了入伍相关优待政策，涵盖学籍保留、入伍奖励金、家庭优待金、退役安置等内容，让新兵和家属安心放心。预定新兵王天一。
2: 今天怀着无比激动心情站在这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时刻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作为一名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我们有热血、有担当、有能力，时刻准备战斗，报效国家。
0: 此次入伍的新兵均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役前教育等层层筛选，综合素质全面过硬。他们即将带着前国人民的深情嘱托，奔赴各自战位，把青春热血

0: 融入强军征程。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巴朗镇巴朗村道路车流多，农用三轮车、摩托车出行频繁，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加。为从源头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巴朗村在国道沿线全方位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守护村民出行安全。巴朗村紧邻国道302，道路通行环境复杂，过往货运车辆、农用车辆、三轮车数量较多，日常交通流量大，骑行不戴头盔、载人等农村典型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巴朗镇巴朗村村民郭喜海：
1: 我们巴朗村的书记啊，到各家各户啊，粘贴反光贴，告诉老百姓不要骑三轮车带人，对我们老百姓啊非常关心爱护。
0: 针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难点，村里专门设立标准化交通安全劝导站，配备5名专职劝导员，同时设置2处交通管控卡点，工作人员常态化值守。结合村民出行规律，村里划分3个重点时段，实行轮班值守制度，在村口主干道、国道沿线等关键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劝导，对过往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劝，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规行为，现场纠正不规范出行习惯。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劝导工作，有效扭转了村民不良出行陋习，村内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向好，群众的交通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村级劝导队伍的常态化值守提醒，成为守护乡村道路安全的重要力量，从源头减少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巴朗镇巴朗村党支部书记吴迪：
2: 对过往的货车及农用车辆和三轮车进行劝导，不光是路上拦劝，也会入户走访及利用微信群，把安全宣传做到家家户户。日常就是在村口以及重点路段，我村分为3个时间段轮流值守开展劝导，无牌无证、不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农村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劝。交通安全没有小事，我们村干部就是守护好村里这道防线，多提醒、多劝导，尽量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守护老百姓出行平安。
0: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上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黏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黏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孙海上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其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据悉，基辅此前已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灾。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在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当中。乌伊瓦里还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8号获悉，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的数据多了4人。体育方面，2026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女篮开门红。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今天上午，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了防空警报，上海举行了防空警报市民和防空演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预先警报为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周期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提示城市可能遭遇空袭，需提前做好防护准备。空袭警报为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周期3分钟，特点是短间隔，代表空袭临近或已开始发生，要迅速疏散掩蔽。解除警报为连续长鸣3分钟，特点是无间隔，意味着空袭危险解除，可有序恢复生产生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家电行业如何有效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1: 精细管理，科技赋能，广东推出无堂食外卖系统治理新模式，化解幽灵外卖监管难题。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到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以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3: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4: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2: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4: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2: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5: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2: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6: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6: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加项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2: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7: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2: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7: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2: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6: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线上订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消费选择，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隐藏于城中村，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整治十分容易陷入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
1: 如何既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广东近日推出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屈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10: 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道饭点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了后厨监控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而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
11: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 开展白加黑的抽风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0: 依靠这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这样的治理实践也正在广东铺开。日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后厨实时画面统一归集至省级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商户违规行为的一体化线上监管。广东移动视联网业务负责人张俊帅：
12: 我们将后厨视频统一接入监管部门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 AI 巡检呢，实时将商家的违档视频、卫生整洁等问题反馈给各级的监管部门，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非现场的常态化监管，减轻一线的监管压力，提升监管效能。
10: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小微店铺，往往要面对场地选址、硬件改造、饭膳整改等多重门槛，集约化的集中厨房则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在广州这个外卖平台建设的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记者看到入驻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部接入互联网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平台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13: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0: 广州市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
14: 因为是集中管理嘛，无论我们是做菜呀、炒菜呀，都是有监控直播的，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次摆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10: 目前广东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监管数据显示，经过模式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堂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实现提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
15: 我们把纯外卖业态从分散粗放经营转向聚集标准化管控、智慧闭环化管理，监管部门定期指导，把治理的思路，也就是从过去出问题再查处，转向事前引导、集中规范、数字监管。同时啊，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堂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时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75岁的金颂平是浙江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7个社区老人最熟悉的人。19年前，他把自己开的 KTV 包厢免费向社区老人开放，从1周2个下午到全年，这间包间成了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亮的一束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徐新的报道。
16: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社区的老人们欢聚在专属包厢，手持话筒放声歌唱，享受惬意的晚年时光。这间老年专属包厢全程免费，这份爱心承诺老板金颂平已经坚守了19年。爱心商家金颂平说：
17: 我正好把企业开在这个社区里面，当时初步了解了一下，知道社区居民也想唱歌，社区周边有中级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我就提供唱歌服务。
16: 金颂平今年75岁，19年前他还在经营企业，也是鄞州区政协委员。那时他发现社区里不少老人退休后没什么去处，想唱歌又舍不得花钱，他二话没说把 KTV 包厢免费开放了出来。据社区初步估算，19年来金颂平为这间包厢投入的场地、水电、水果、冷饮等成本累计超过50万元。最初只是每周2个下午，后来周边社区的老人也闻讯赶来，金颂平没有犹豫，一口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街道7个社区。金颂平说，
17: 根据安排，原来是1礼拜提供2天下午，做了一段时间后，别的社区也提出来想来，当时我一口就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社区有7个社区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唱歌，1年360天，除了周六周天以外都是免费提供，甚至大年初一初二都有，
18: 初一初二都有。
16: 包厢能容纳20多人，平时上座率很高，来晚了还得排队，时间长了，常来的老人们自发组成了歌友会，谁家有烦心事在包厢里唱一首聊几句，心情就舒展开了。有的老人刚来时不敢开口，现在成了麦霸，有的原本互不相识，因为唱歌成了老朋友。百丈街道中山社区居民郑伟琴说，
19: 老板呢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在这么这个条件给我们提供10多年的唱歌，我们心情也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也爱唱歌，一分钱也不收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激。
16: 社区居民雍文斌说，
20: 金老板给我们免费提供水果，免费提供冷饮，免费提供开水，让我们退休的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6: 金颂平说，这19年他也被老人们感动着，几年前他因心肌梗塞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他，每到端午、中秋、立夏，大家还会送来自己包的粽子、煮的茶叶蛋，一楼服务台的墙面上挂满了各个社区送来的锦旗。金颂平说，
18: 早几年了，
17: 前几年社区居民也在关心我，有一次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我，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的互动是一种很热情的邻里关系，
18: 各种的关系就很热情。
16: 如今金颂平已经退休，但这间包厢的歌声从未停过，他说只要自己还做得动，这间包厢就会一直开下去。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韩雪、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 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 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对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起爆炸事件是哈瓦利吉势力制造的恐怖袭击，彻底消灭该武装组织及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爆炸事件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务人员，另有百余人受伤，伤者中包含警察71名。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

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刻提示：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8摄氏度。 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至10摄氏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摄氏度至8摄氏度，局地降幅在10摄氏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20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0: 美国国务院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26.8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1: 风线瞭望，10分钟内2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5: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6: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6: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5: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6: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7: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二多的省份。
5: 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缺口以及当地医疗体系几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9: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4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8: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10: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4 daughters and...
11: 他带着4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8: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12: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9: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8: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13: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8: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6: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加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4: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

0: 继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 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2: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2: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

0: 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能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谦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谦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记者郝威、罗敏综合报道。
2: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1: 另据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

0: 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
1: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大厦。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记者还注意到，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8月在向俄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今年国家杜马选举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中选委已做好充分准备予以应对。帕姆菲洛娃在9月17号的中选委通报中进一步表示，本次选举的安全工作是首要任务。据他介绍，俄方在16号挫败了针对国家自动化选举系统以及远程电子投票技术准备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本届选举登记候选人超4300人，共有10个政党获得联邬参选资格，包括5个县议会党和5个非议会党。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同时设置了319个境外投票点，服务超181.6万名俄境外选民。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总台记者张颖哲、郝小丽、金云锦综合报道。
4: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特朗普还称，美方将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建立大规模军事存在，并同当地民众合作开展相关开发建设。当地时间9月18日，丹麦政府发布声明表示，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三方预计将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该协议，协议签署后还需要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正式生效。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表示，协议承认格陵兰岛的利益以及我们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我们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因此也有利于北约和欧洲。同时，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刚果金东部冲突加剧，超70000人流离失所。总台记者周涛、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0000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 同时，持续恶化的安全局势不仅限制平民出行，也严重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落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中好，胡晓丹。
10: 中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台风的影响。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目前呢维持在台风级，预计呢今天夜间开始它会转向偏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的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呢杜鹃应该说对我国的近海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它会给日本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受其外围环流以及副高北侧气流的综合影响，明天的时候本州岛中部太平洋一侧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会继续的向北扩展，本州岛的中北部的很多地方

0: 在挪威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呢降雨总体会向南增多，德国的南部、波兰南部、捷克、奥地利还有巴尔干半岛一带降雨会增多。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1: 好的，感谢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评论还提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16号在莫斯科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日本认真对待俄方此前递交的这份召会。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致多人失联。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平行论坛、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昨天在南宁成功举办。论坛期间宣布，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聚焦平陆运河通航运营、海事海商纠纷化解，标志着广西水上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迈入协同共治新阶段。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氯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氯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随着需求增长，封存能力计划到2030年扩大至每年400万至800万吨。当地时间9月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大量难民涌入，严重透支当地基础公共服务资源，给收容社区带来沉重负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陕西南部、四川、重庆、湖北西部、河南西部等地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国之声前方记者直击第二十届亚运会最新赛况，
1: 锋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上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上午，2026年亚洲运动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
1: 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上午已经结束，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开门红。中国队六人得分上双，杨舒予3分球6中5，砍下21分。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明天将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正式比赛日，这一天不仅是赛事全面展开的起点，更是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诞生的关键节点。相关话题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明天比赛的主要看点。
2: 好的，郭鹏，第二十届亚运会呢，今天会举行开幕式，那明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呢总共会产生31枚金牌，首先最具悬念的自然就是再会首金的归属。根据赛程啊，铁人三项男子个人决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及武术男子长拳决赛几乎同时进行，这几个项目呢应该就是本届亚运会再会首金的候选。那对于中国队来讲，除了不参与男子长拳的比赛之外，将会在其他两个小项上向赛会的首金发起冲击。而此后根据赛程的时间排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还有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中午开赛的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初步分析，我们中国代表团的首金大概率就会出自以上四个项目。明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也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中国队将参加套路8个小项当中的6个，每个参赛选手啊都可以说是这个项目的武林高手。明天下午呢会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除了争金夺银，武术同样要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那么在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上，武术还将第一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的赛场。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明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以及羽毛球两个项目都将在明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虽然只是亚运会，但是乒羽在亚洲的对抗就是世界级的，这场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延续优势传统，亚洲的对手是无法回避的必选项。明天的游泳赛场会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此外啊，明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将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会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的众多看点都值得期待。同时，本届亚运会也是洛杉矶奥运周期一次重要的期中考，开门红不仅仅是一块金牌，更是每支队伍整个赛事状态向好的新起点。郭鹏，
0: 好的，方亮。
1: 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3: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0: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 也希望将全部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1: 除了开幕式之外，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听着就特别的新鲜，叫做虚拟跆拳道。而且呢，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魄力批准进入到本届亚运会的。
0: 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4: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昨天，中国海警3艘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0: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奥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当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3艘奥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 据了解，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6: 中国海警三洲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三洲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7: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6: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7: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6: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7: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

0: 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0: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之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压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5: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4: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5: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4: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 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

0: 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何方，郭鹏，编辑李天骄、王月、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
7: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0: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此次燃油税减免与今年5月至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类似，该临时措施预计导致今年税收收入减少16亿欧元。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目前方案，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德国舆论认为，政府相关措施可能引发较大争议。有媒体指出，德国经济学家近期已对政府干预价格发出警告，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增加额外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会引发更多批评。德新社则指出，燃油税减免因缺乏针对性受到质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5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9号11点18分，印尼巴布亚省萨尔米县东北约75公里处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厄瓜多尔消防员18号在直升机支援下扑救首都基多近郊一座山上的野火，目前已有数十名民众被疏散。基多已超过1个月未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市政部门记录显示，6月至9月，基多市发生近200起野火，过火面积达到约1200公顷。截至18号，仍有8处野火在燃。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可利用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括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子？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4: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个关键词。
1: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2: 确实，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0: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1: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也要拆除，必须要去

0: 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

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

0: 的城市文化展厅。
1: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2: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楼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2: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3: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

0: 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们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的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5: 觉得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位数，公司现在应该650人左右。
2: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5: 你说的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2: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5: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你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都是我们自己人。
6: 那接电话就是这个学校的人。
5: 对对对对。
6: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从哪儿来？
7: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一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6: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7: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

0: 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2: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3: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0: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4: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5: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4: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5: 对，就是我们。
4: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4: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6: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8: 那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去。
7: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能做个0分，
9: 你按照正常考就行了。
7: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1: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1: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7: 他
12: 他说是什么？

0: 能得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1: 不可能啊。
2: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3: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珠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了，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王守一时3香，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
5: 这是燕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并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目前，攀枝花市延边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已调动驻守支撑队伍七台车辆、30名专业技术人员，携带6套无人机等专业设备到达灾害现场，正开展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划定危险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管控，为抢险救灾提供技术支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社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18号赴爱尔兰会晤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与财政部长，将讨论如何深化英国同欧盟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据英国媒体报道，希利将借机敦促欧盟将英国纳入欧盟制造政策，给予英方类似自己人的待遇。希利在会前表示，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可以让英国企业更便利地进入欧盟供应链，并获得更多客户。脱欧后的英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不畅。总台记者获悉，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当地时间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当地时间9月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此次选举于9月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清晨受弱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境法典施行满月，记者探访秦岭深处，受伤年老的金丝猴及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如何在动物医院里重获生机。
1: 风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备婚期间女

0: 和体表检查。动物医院副院长张强告诉记者，通过检查发现左左的牙齿有些问题，需要及时调整饲料配方。
1: 右边这个犬齿磨完，
2: 他右边这颗犬齿已经磨没了，要是不救助，他在野外吃东西会很困难，没法正常进食，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我们把他救回来，定期体检抽血，查看营养情况，随时调整饲料，保证他健康，
3: 保证他健康。
0: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生活着50只金丝猴，一部分来自人工繁育，另一部分则来自野外救助。在救助的金丝猴当中，除了年老离群的，还有因天敌攻击或同类打斗而受伤的个体，如果得不到救助，他们在野外很难存活。动物医院副院长张强介绍，医院建立了标准化救助流程，所有野生个体先隔离观察，避免野外携带的病菌病毒造成交叉感染，之后再制定不同的救助方案。
3: 这边为啥多，就是除了卫生，这个有必要就植株抗生素呀这些，这个通过粪便看它寄生虫有没有寄生虫。B 超一般就是它出现这个生殖道方面的疾病的时候，可以看它子宫呀这些，可以看它怀孕吗怀孕。
0: 依托完善的诊疗设备和标准化救助体系，目前共有20多种、3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生活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除了人们熟悉的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这些秦岭四宝，还包括小熊猫、黑熊、斑羚等。动物医院以常态化防疫、精准化诊疗为核心，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动物驱虫、病毒采样检测等工作，守护着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健康。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昨天，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6: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3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5: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的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7: 中国海警3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3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

0: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1: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0: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是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只要附上自愿赠与四个字，就真的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

0: 成的报道。
1: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2: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3: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3: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2: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1: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3: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75岁的金颂平是浙江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7个社区老人最熟悉的人。19年前，他把自己开的

0: KTV 包厢免费向社区老人开放，从一周两个下午到全年，这间包厢成了许多老年人晚年生活里最亮的一束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鄞州台记者徐欣的报道。
1: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宁波鄞州区百丈街道中山社区的老人们欢聚在专属包厢，手持话筒，放声歌唱，享受惬意的晚年时光。这间老年专属包厢全程免费，这份爱心承诺，老板金颂平已经坚守了19年。爱心商家金颂平说，
2: 我正好把企业开在这个社区里面，当时初步了解了一下，知道社区居民也想唱歌，社区周边有中级法院提供法律服务，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我就提供唱歌服务。
1: 金颂平今年75岁，19年前他还在经营企业，也是鄞州区政协委员。那时他发现社区里不少老人退休后没什么去处，想唱歌又舍不得花钱，他二话没说把 KTV 包厢免费开放了出来。据社区初步估算，19年来金颂平为这间包厢投入的场地、水电、水果、冷饮等成本累计超过50万元。最初只是每周两个下午，后来周边社区的老人也闻讯赶来，金颂平没有犹豫，一口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街道7个社区。金颂平说，
2: 根据安排，原来是一礼拜提供2天下午，做了一段时间后，别的社区也提出来想来，当时我一口就答应，逐步扩展到百丈社区有7个社区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唱歌，一年360天，除了周六周天以外都是免费提供，甚至大年初一初二都有，
3: 初一初二都有。
1: 包厢能容纳20多人，平时上座率很高，来晚了还得排队，时间长了，常来的老人们自发组成了歌友会，谁家有烦心事，在包厢里唱一首，聊几句，心情就舒展开了。有的老人刚来时不敢开口，现在成了麦霸，有的原本互不相识，因为唱歌成了老朋友。百丈街道中山社区居民郑伟琴说，
4: 老板呢，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在这个条件给我们提供10多年的唱歌，我们心情也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也爱唱歌，一分钱也不收我们，特别特别的感激。
1: 社区居民雍文斌说，
5: 这老板给我们免费提供水果，免费提供冷饮，免费提供开水，让我们退休的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金颂平说，这19年他也被老人们感动着，几年前他因心肌梗塞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他，每到端午、中秋、立夏，大家还会送来自己包的粽子、煮的茶叶蛋，一楼服务台的墙面上挂满了各个社区送来的锦旗。金颂平说，
3: 早几年了，
2: 前几年社区居民也在关心我，有一次我心肌梗塞在医院住院，社区居民成群结队买了花来看我，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的互动是一种很热情的邻里关系，
3: 各种的关系就很热情。
1: 如今金颂平已经退休，但这间包厢的歌声从未停过，他说只要自己还做得动，这间包厢就会一直开下去。
6: 昨天，澳门创新主体首批通过内地快速预审的专利获得授权证明，澳门创新成果在内地获得专利保护，有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衔接进一步深化。总台记者张宁新报道。
7: 9月18日下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权的专利授权证明。8月31日起，澳门创新主体已正式纳入内地专利预审服务范畴。目前，澳门已有9家创新主体完成了首批预审备案，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一体化加速推进。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冰若，
8: 开通专利快速预审后，能够帮助澳门创新主体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申请文件的前置审查，可以把质量问题解决在起跑线前，发明专利授权的周期从过去的15个月压缩到3个月以内，整体时效提升80%以上，助力打通澳门创新元素流动的堵点，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7: 此次预审服务涵盖发明、使用新型和外观设计3类专利，澳门高校

0: 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内地申请上述类型专利时，可通过前置预审进入快速审查通道。首批预审备案中已有4件外观设计专利获得授权，授权周期仅需3天，较普通渠道提速90%以上。更短的备案授权周期将协助澳门科研与创作成果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江志宏：
1: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预审通道，预审员帮我们把专利申请文件的形式问题、新颖性和创新性不足在前端就筛掉了。我们有3项外观设计专利，从提交到授权只用了3天的时间，对我们做前沿研发的团队来说，这意味着专利和技术迭代能基本同步，成果出来就能谈转化，更好地抓住了产业的发展窗口。
0: 继香港开通后，澳门通道正式落地，港澳地区符合条件的创新主体均已纳入内地快速预审体系。截至8月底，已有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等43家港澳创新主体完成预审备案，累计接受预审申请60件，经预审加快授权案件27件，专利平均授权时间压缩80%以上。大湾区知识产权服务加快衔接，为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布局转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昨天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时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眼下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当地时间9月18号14:06，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开。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给出停电原因。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前来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应了亚运会举办时间安排与项目瘦身等问题。他认为，洲际运动会应自主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1: 哎，
2: 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秋韵渐浓，硕果飘香，恰逢中秋佳节临近，神州大地处处奏响丰收序曲，涌动消费热潮。
0: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带鱼、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大批量海鲜登陆市场，市民节前购鲜，商户备货走单，热度高涨，呈现出产量足、物价稳、消费旺的火热态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清晨，江苏连云港的海鲜市场一派繁忙，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购销人气持续攀升。来自本地渔港的新鲜渔货连夜运抵市场，一箱箱鲜活透亮的梭子蟹、肥嫩带鱼、鲜活海虾整齐码放，鱼虾贝蟹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商户们抢抓开海销售旺季，整理货品，分区陈列，全力保障节前市场供应。全面开渔后，本地海鲜供给进入全年最充足的时段。海鲜商户刘凡斌：
3: 特别长鱼、黄鱼啊，因为沿海这么长时间了，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它平常是一斤卖的，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两百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黄鱼卖的比较多。
2: 新鲜平价的本港海鲜，让不少市民趁着开市一早前来挑选采购。目前在售海产涵盖带鱼、大小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几十个品类，补齐休渔期鲜活海捕产品供给缺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短期市场需求持续激增，海鲜销量将持续走高，价格或将小幅微调。随着渔货持续增量上市，本地海鲜市场将持续保持货足价稳、供销两旺的良好态势。市民孙云峰：
4: 这个鲜的油带，包括我们海对外的梭子蟹，这些都是比较时令的海鲜。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不到200。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今年就80-90。家里吃，然后还有送送朋友。
1: 又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做一个小采访。郭鹏，你喜欢吃哪里的螃蟹？
0: 我对这个螃蟹领域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1: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沿海海域的螃蟹，现在内陆的湖泊啊也迎来了丰收时刻。在这儿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地方。眼下新疆的博斯腾湖迎来了螃蟹的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咱们来听一下新疆台记者董志勇、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5: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6: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嘛？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5: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当地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7: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0: 那刚刚提到螃蟹，也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它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牧羊海的大闸蟹也已经全面成熟集中上市，依托优质黄河水土资源和成熟的

0: 南蟹北养技术，当地大闸蟹品质优良，销路畅通，批量出口东南亚国家，让核桃水产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1: 记者在牧羊海的大闸蟹养殖基地看到，养殖户忙着起网捕捞、分拣筛选，车间内工作人员有序完成清洁、捆扎、装箱等工序。养殖基地总经理王启伟介绍，这些青壳白肚、高肥肉满的大闸蟹，经过标准化处理后，会全程冷链保鲜，发往越南市场。
2: 今年又大丰收了，规格大概在2两左右的每只，单价在65左右上。今年从4月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口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以及老挝，已经出口到260来吨了。
1: 优质洁净的水域资源是北方大闸蟹独特的养殖优势，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口感。牧羊海的大闸蟹蟹膏饱满，肉质鲜甜，蟹味浓郁。从最初小范围试验试养，到如今规模化养殖，批量出口海外，小小的牧羊海大闸蟹盘活了当地盐碱水土资源，变荒水为致富水仓。王启伟：
2: 大闸蟹养殖主要是引进黄河水，因为这个土壤是弱碱性的，刚好对这个大闸蟹养殖上生长是挺有利的。养殖的螃蟹能达到好品质，北方的这个大闸蟹发展的前景是挺好的。总产量我们今年大概要突破50万斤精养螃蟹。
3: 在甘肃甘南的卓尼县也有一种特色水产，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当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被誉为黑黄金的鲟鱼鱼子酱不仅在国内外市场受到热捧，还在当地开启了一条特色农业化发展的致富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世文、马丽、张吉瑞的报道。
4: 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高山融雪注入湖泊，让这里的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成为天然的冷水聚宝盆。

0: 做的是往鱼肉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的鱼片、鱼头以及龙筋及其他的附属产品进行一个生产。
1: 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企业也通过雇佣本地农户在养殖基地、加工车间务工，带动了百姓收入，务工人员年收入可增加50000元。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藏巴洼镇柳林村养殖户张志发：
2: 企业这边他们就是知道我们怎么养，怎么滴饵料，水温的控制多少，这前几年养的效果挺好的，收入也挺不错的，就大概就是10来万吧，一年养下来。
3: 除了特色水产丰产，广袤良田也迎来了丰收。金秋九月，黑龙江垦区玉米、大豆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启动秋收作业，广袤田野里一派繁忙收获景象。来听总台记者杨洋、王海桥的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保持领先。

0: 化农场宝山管理区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伴随收割机行驶而过，金黄的玉米被剥皮脱粒清杂收入粮仓，而作物秸秆被粉碎还田，成为滋养黑土地的养料。金秋，当地针对阶段性阴雨天气频发、田间土壤湿度大的时季，提早组织机械力量，抢抓天气晴好的黄金窗口期，集中力量开展错峰收获作业，以早收、快收和地头变现，让丰产的粮食颗粒归仓。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副主任赵艳婷：
1: 目前呢，我们收获这块地啊，种植的是玉米早熟品种，现在的玉米已经完全成熟，提前呢，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粮商，咱们是及时收获、及时变现，保证颗粒归仓，还能卖个好价钱。
0: 在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匀速作业，机器驶过之处，成熟的豆株被有序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大豆籽粒源源不断汇入储粮仓。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田间管理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地块大豆长势喜人，目前已完全成熟。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今年亩这产量的稳中有升，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看到满仓的金豆子，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3: 中秋节快要到了，下面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月饼消费市场。在安徽合肥，文创月饼走红了，城市的众多地标、安徽博物院馆藏的图案等，纷纷被印上了月饼皮。那这些颜值出圈的月饼，好看又好吃，受到了不少市民的青睐。咱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4: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5: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荷台，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4: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4: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6: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4: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7: 接下来我也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特色月饼，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的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8: 拿一个啊剂子啊，然后 对，在这个朝上啊，这个朝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
9: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
8: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啊，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这样用这个虎口这样往上，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的。
9: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0: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
9: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11: 让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3: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下午好，胡晓丹。
14: 下午好，何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到白露节气啊，南北方的天气差异呢是越来越明显。眼下呢，一边是秋天，一边还是夏天，一边秋雨绵绵，一边呢又持续少雨。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本周末北方很多地方会迎来降温的天气。今天呢，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2度。明天呢，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而在江南、华南这一带还是暑气南消，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33、34度的水平，局地还会再度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特别呢是福建、江西的南部、广东、广西，不仅气温高，湿度还大。城市当中呢，像福州、南宁、广州，今明两天啊，最高气温都会有35、36度。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午后的体感温度很可能会有40度上下，是闷热难耐的。 那对于华西这一带来说呢，白露节气以来是秋雨连绵，今天呢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四川的东部，明天呢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那总体来看，未来一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等地都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芳，
15: 好的，感谢胡晓丹。
1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6: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7: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6: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同时，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称，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恢复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超100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啊、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

0: 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也门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了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呢是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呢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了警报，提醒有危险。那么大约10分钟之后呢，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经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此说法做出回应。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事，大量的也门民众已是被迫离开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到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经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以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呢是高达243亿美元。另外呢，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也是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沙特和巴基斯坦是2025年9月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那么在今年美以战事以及其外影响加剧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今年的8月7号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3国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集体的攻击。那么当下美伊正值对峙窗口，也门内部的博弈为何此时被激化？有分析称，2022年的停火协议没有能够解决也门内部矛盾，政治和解进程长期停滞，权力真空逐步扩大。胡塞武装利用当前美伊博弈僵持的地缘政治窗口，意图将军事优势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港口向沙特进行施压，换取对其主导地位的政治承认。那么眼下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战略海峡形成了风险联动，也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那么有关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嗯，好的，刘月。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如何看待美国一边试图调解俄乌冲突，一边又升级对俄制裁？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4: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0: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央行在公告当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之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2: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0: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2: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0: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2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3: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3: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以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5: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

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0: 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1: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下午好，黄子涵。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来关注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受其外围影响，目前东海到台湾以东洋面正出现一次大浪过程，不过来去匆匆，预计23号左右我国近海就能恢复理想海况。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2到2.6米的中到大浪，东海南部浪高将达到2.1到3.6米，台湾以东洋面也有1.7到2.8米的中到大浪。明天东海南部的大浪区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还会生成新的大浪过程，浪高可达2.8到3.3米。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避浪。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今天宁波、台州海域浪高1.4到1.5米，三亚海域的浪高也有1.3米。在上述近岸海域活动，请注意安全。航线方面，今天各主要航线都有降水相伴，能见度也会受到影响，出海需要加强瞭望，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2: 嗯，好的，黄子涵。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月到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前八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今年前八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傅聪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严荡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期延长。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贝拉尔德当天在介绍秘鲁2026年9月通胀报告时说，发生更大强度气候事件的可能性有所上升，央行因此下调对第一产业部门的增长预期，其中尤其涉及渔业和农业。贝拉尔德同时宣布将2026年秘鲁通胀预期上调至4.2%，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3.0%。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三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假期运输期间，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购买家电的时候，消费者通常更关注产品的价格和功能，却常常忽略了后续的安装与售后服务。
0: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标配的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3: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4: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2: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4: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2: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5: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2: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6: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贪食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 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6: 遇到未提前购置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2: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7: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2: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7: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2: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6: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9: 贵人来辅助。
8: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描绘了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持。

0: 制度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重要的作用。
0: 规划要求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加强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3: 明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将在杭州余杭正式举办。本次活动汇集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中展现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走向实战落地的综合能力。
4: 那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在加紧彩排演练，现场都有哪些看点？马上来连线正在彩排现场的总台记者信任。信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这次活动的智能机器人都来自哪些领域呢？
5: 好的，主持人，这次活动啊，一共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主要是以方阵巡游和实景展演的方式集中亮相。那么这些智能机器人呢，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其中啊，方阵巡游环节比较有看点，他们会在巡游的过程当中还原真实的工作场景，展现各自的技能。
4: 嗯，那我们也都很好奇哈，参加活动的机器人选手都有什么本领呢？也带我们提前了解一下。
5: 好的，那么既然是机器人的技能展示啊，可以说来参加的智能机器人个个都身怀绝技。有一个方阵啊，叫做天巡地查，模拟了空地协作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场景。首先呢，是充当投掷无人机的飞机，先把物资投掷在目标位置。接下来呀，地面就会有巡查机器狗出现。那咱们平时看到的机器狗一般都是4条腿的，它只能巡查。但这个机器狗啊，它的身上搭载了一个机械臂。那么除了巡查之外呀，它可以完成抓取障碍物的工作。虽然它的身材比较小巧，但是2公斤左右的重物对它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像这样带着手臂的机器狗，可以运用在核电、化工厂等一些有危险性的地方，成为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好伙伴。另外一个方阵啊，叫做智能工匠，在这个方阵里面有一台叫腻子乳胶漆喷涂的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啊，最高可以伸展到3.2米，还有可以达到4米和6米的大家伙。它们呢可以进行参数化建图，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径，去刷墙和天花板。而且啊，这个腻子乳胶漆的施工可以一手包办，它们可以帮助人们承担一些高空的大面积的复杂繁重的活。那么其实在明天的活动现场呀，还会有更多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轮番登场，让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主持人。
4: 嗯，好的，信任。
6: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7: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6: 如川北茶刚刚好。
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活动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今天我们的现场其实来了特殊的朋友啊，水稻表型采集机器人，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9: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慧，一只来自三亚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的智能巡检机器人。大家注意到我的眼睛了吗？它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是帮助科研人员采集水稻表型数据的好帮手。
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2: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多一些以后，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本届亚运会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那么其中呢，是有一些首次进入亚运会的新项目的，比如说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奖牌项目，排克球、板式网球和冲浪也都会迎来亚运的首秀。另外呢，跆拳道的项目里边还引入了虚拟跆拳道。那么这届比赛，中国队是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那么其中呢，有548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306位运动员，在之前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的，争夺和较量。那么中国队呢，将会在这次亚运会上继续向着亚运会的金牌榜12连冠稳步的去前进。那么今天是亚运会的开幕日，所以各个项目的比赛安排的不多，只有篮球、手球和台克球的几场比赛。中国队今天出场的比赛呢，只有篮球，在女子篮球小组赛 A 组的一场比赛里边，比赛是上午结束，中国女篮是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秀，111-46战胜了泰国队。这场比赛里边，杨舒予拿到了21分，全场最高。另外，罗新玉和陈玉洁都拿到16分。我们的中锋张子宇呢，今天休息没有出场。另外一位中锋刘雨桐是拿到了12分和5个篮板。再来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下周开始呢，又是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了，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那么在总共将近3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又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比赛了。 那么在最近的这几天之内呢，许多世界强队也陆续公布了新的国家队名单，我们来挑重点的介绍一下。欧洲球队呢，在这个比赛周当中呢，会参加新一届欧国联的比赛，各支球队大概都要踢四场球。那么星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人员变化不大，主要是受伤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诺贝斯回归到了队里。法国队新帅齐达内对队伍做出了很大的调整，有五位新人入选球队，其中包括刚刚转会到利物浦的中卫雅凯，以及上个赛季的法甲金靴勒保罗。而代表法国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总共是有楚阿梅尼、坎特等11个人没有出现在新的法国队当中。英格兰队的新名单里边呢，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和亚历山大·阿诺德回归到了球队当中，但是福登依然是没有能够入选。葡萄牙队的新任老帅若热热苏斯呢，没有对球队做出太大的调整。41岁的 C 罗现在依然是葡萄牙国脚，依然在球队当中。南美球队呢，在本期的比赛周都是参加热身赛。巴西队呢，要去澳大利亚和印度去参加3场比赛。而新一期的巴西队名单里面呢，已经没有了老将内马尔。另外，咱们的中国队啊，也会在重庆来打4场热身赛，对手呢，到时候分别是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
3: 嗯，
13: 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宇。
1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5: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4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16: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15: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

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通报称，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此刻提示：9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连续发布安全警报，涉及地区包括利雅得、吉达、哈里格、艾卜哈、欧拉、吉赞、盐布、海米斯穆谢特、塔伊夫、费拉桑群岛，多地传出爆炸声。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9号发文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收到警报后即按要求及时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
1: 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热闹，江边上、大桥上、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
0: 嗯，那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为什么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又将给运河沿线老百姓带来哪些变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2: 这个大工程，要不把看一下。
3: 这个运河是
4: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横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5: 万载运河，达海通江，千年古布，好运入口。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4: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2: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4: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6: 很开心，站在门口就能看到大船啊！
3: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6: 一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4: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7: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我作为钦州本地人呢，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4: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8: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4: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一份跨越百年的规划，承载着千年不变的梦想。

0: 江达海，方可源远流长。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这两天，地处晋蒙交界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在开展大流量下泄排沙调度工作。通过大流量水流冲刷库区淤积泥沙，能够有效实现水库排沙减淤，持续恢复水库有效库容，更好发挥水库防洪、供水、发电等综合效益。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康小雨的报道。
3: 本次黄河上中游水库联合排沙，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统筹调度，串联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万家寨、龙口、天桥等多座水库协同调度。9月12号起，上游刘家峡等水库率先预泄放水，集中造峰，持续塑造充足稳定的下泄水流条件。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介绍，本次排沙通过错峰运行、分布泄蓄的调度方式，在保证排沙效果的同时，有效规避大流量叠加下泄带来的下游行洪风险。
4: 调度过程中，位于万家寨水库下游25.6公里的龙口水库先行预泄，随后万家寨水库跟进下泄，两座水库先后按照不超2500立方米每秒控制出库流量，降低水位，逐步转入长泄排沙状态，最大限度冲刷带走库区内淤积的泥沙。最后下游水库接续参与调度，整体形成上游造峰、中游冲淤、末端稳流的完整梯级排沙格局。
3: 本次排沙作业具有下泄流量大、水体含沙量高、设备运行工况复杂的特点。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说，他们在调度运行中严格执行调度指令，实时监测含沙量、水位、流量数据，精准把控调度阀值。
4: 依托数字孪生万家寨系统，动态采集库区泥沙、雨水情、设备运行数据，实时推演工况变化，优化调度方案。同时，我们第一时间对接山西、内蒙两地水利及相关部门，及时通报水沙下泄过程，对沿河滩区涉水作业人员、船只设施提前预警，筑牢沿河安全防线。
3: 据了解，本轮联合排沙调度工作结束后，万家寨水利枢纽将按照统一调度指令，分布有序回蓄水位，逐步恢复蓄水、供水、发电的常态化运行模式。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说，通过大流量集中水流冲刷，能够有效清除万家寨库区常年淤积的泥沙，恢复水库有效库容，
4: 延缓水库淤积，延长水利枢纽服役年限。大流量下泄水流能够冲刷凝蒙河段河道，改善河槽形态，提升河道行洪过流能力，科学调节水沙关系，推动黄河水沙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5: 我们再来关注，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
2: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那目前哪些放归前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6: 要知道人工繁育的朱鹮放归野外需要做哪些准备，就要知道这一物种的习性。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
7: 朱鹮的性格就是比较温和，与人这种关系还比较和谐，常常在这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环境里边，比方说村庄呀。

0: 他的警觉性比较高，比较敏感，受到惊吓吧，他可能会飞撞呀，这样就可能造成受伤。这个鸟它就是一年只繁殖一次，自然条件下最多它只产4枚蛋，4枚蛋有可能成活两只，有可能成活一只，或者有可能毕竟能够有成活，所以它每年的繁殖增长数量非常非常慢。它就在湿地里面觅食泥鳅，对环境要求特别严格，湿地减少或者湿地退化，一些污染包括这个使用农业化肥，这样水质呢发生变化，它里面水生生物要减少，可能导致走环数量非常濒危。
1: 然而这却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鸟，它的前额和脸颊是鲜红色，羽毛也在白色的基底上泛着淡淡粉红。它不但恪守一夫一妻制，幼鸟之间也会互相谦让，以让食物分配相对均匀，种种特点让它获得东方宝石的美誉。陆宝中说，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0: 走环是亚洲东部地区的一种鸟类，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走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走环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走环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1: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目前20只朱鹮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对了耕踪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说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是我愿意看到的。我从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让朱鹮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1: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通过他们身上的定位器以及湿地内的监测设备，当地已形成覆盖朱鹮野外生存全过程的监测链条，这些监测数据不仅服务于朱鹮种群重建，也为下一步栖息地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3: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1: 明天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明天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4: 我们再来关注，在秦岭深处，一场持续20年的生态建设接力，把曾经被废弃伐木道路隔断的山林打通，建设成万物通行的生态廊道，守护各类野生动物种群基因交流，为以川金丝猴为代表的野生动物的永续繁衍铺就长远道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5: 在秦岭核心区苍翠茂盛的林区内，藏着许多川金丝猴群常常经过的迁移通道，这些通道也是川金丝猴进行基因交流的鹊桥。然而这些道路在

0: 在上世纪，却曾是为了砍伐木材而修建的运输道路。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保国：
1: 废弃公路在秦岭里边大概有1964公里，这个废弃公路是阻隔了秦岭进出种群的联动性，破碎化的侵袭导致猴群啊很难交流，就基因不能交流，基因不交流就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到遗传衰退，遗传衰退最后就种群下降，导致种群绝灭。
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李保国教授团队开启秦岭生态廊道建设实践。针对金丝猴树栖习性，科研团队摸索出一套专属建设方案，优先选择金丝猴可以当作食物的本土树种，参照猴群日常活动半径，采用每隔100米栽植100米的模式，分段营建植被连通带，同时兼顾周边原生地貌，力求修复后的植被和周边森林自然衔接。科研团队通过在废弃道路附近植树，打通川金丝猴山上与山下的活动场所，把阻隔金丝猴种群交流的生态鸿沟变为可以通行的生态廊道。李保国：
1: 我们现在有几百公里，已经种了几十万棵树，秦岭里边好多保护区的这个破碎化奇迹修复也按我们这个办法来。金丝猴的种群啊，从过去大概4000多只，我们现在快6000只了，种群数量增加了1/3。
0: 如今废弃道路两侧树木成林，枝冠相接，金丝猴可以在树间自由穿行。工作人员通过安放在保护区里的红外相机监测到，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廊道不再是只服务于金丝猴的专属通道，各类野生动物都开始利用这些修复后的通道穿行往来。李保国：
1: 嘴上说我们口号是保护为金丝猴植树，实际上植树的时候就是别的动物也有利用，比如说我们国家保护动物毛冠鹿，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立羚，还有我们经常说的秦岭四宝羚牛。所以我们通过保护金丝猴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东西，也保护了其他的物种。
0: 从修复一条条廊道到连通整片山林，从保护一个物种到守护整个生态系统，秦岭生态保护正由单一物种保护转向系统治理。面向15-17，秦岭生态保护将进一步融入美丽中国建设大局，打破各个保护区碎片化管护模式，把秦岭各类保护地纳入统一整体框架。李保国：
1: 我们在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要实施秦岭国家公园建设，就是要把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丰富性、原真性、持续性，对我们社会经济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啊生态廊道建设要达到这个目的。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8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 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

0: 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下午好，胡晓丹。
3: 下午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一股冷空气登场了，但是啊，它当时的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而且呢，位置偏北，降温也是比较弱。到了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那北方的降雨降温都会逐渐的铺展。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的西部一带呢，会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雨势不强，小雨居多。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在吉林的西部、黑龙江的西南部，能量条件是比较好的。那今天的傍晚前后，很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甚至局地会有冰雹出现。所以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当地临近的预警信息，强对流时段就要尽量的减少外出了。那在从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中南部、陕西到黑龙江的中西部这样大片的区域里呢，秋雨会和冷空气共同发力，气温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降温最剧烈的区域呢，会集中在甘肃的中部、宁夏、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有十度左右。到了明天呢，北方的降雨降温还会继续，像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的东部，在频繁的烟雨当中，气温会比较低迷。城市当中今天就会有比较明显降温出现的，像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到了明天，最高气温还是一个持续偏低的状态。那明天呢，小到中雨的范围也会向东向南波及到像山西、河北、河南等更多的地方。那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啊，明天的降温是会比较明显的。像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从今天的26度降到明天的只剩下17度。长春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从今天的27度降到明天的20度，都会迎来立秋里以来当地最凉的一天。大家呢要提前做好保暖的准备了。再展望到9月下旬，高空槽呢是多波动的，冷空气趋于活跃。好，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2: 好的，感谢胡晓丹。
4: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8号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说，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能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

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表示，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于明天在杭州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当地时间17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警告称，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菲佐表示，现在欧洲响起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而欧盟公布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提案的最大赢家，也将是军火企业，而不是民众。菲佐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斯洛伐克因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而被卷入战争。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今晚9点档在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重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上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是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0: 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而且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5: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左右，公司现在应该650人左右。
2: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5: 你虽然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你必须得考。
2: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5: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被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6: 那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5: 对对对对。
6: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5: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7: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6: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7: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 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三。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0: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着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7: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8: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9: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8: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9: 对，就是我们。
8: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8: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10: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五年的职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二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照。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12: 那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去。
11: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13: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11: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事情啊，领导感觉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对，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2: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15: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那个 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8: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那儿报考了？
15: 不可能。

0: 啊。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2: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3: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护，到底是真的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们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下周在上海开幕。7年前，00后青年陆毅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此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进城市角落。
1: 本届大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可以带一个人走多远。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屈涵、车丽的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世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3: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的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去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
2: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世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3: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这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有失误的作品。
2: 那场世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世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3: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得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2: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术到学术，陆毅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3: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 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2: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陆毅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本届亚运会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0: 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李浩、王悦，主播何方、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首批强制披露主体实现按期披露全合规，

持续发展治理架构、污染物排放、循环经济等议题披露率均超90%。温室气体排放披露率三年连升至76.93%，全国碳市场完成首次扩围，钢铁、水泥、铝冶炼纳入后，覆盖全国约60%的二氧化碳排放，预计15末将向80%迈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并且造成局部区域交通通信受阻。险情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翼龙应急救灾无人机奔赴灾区，通过空中组网通信、全域灾情侦查等硬核科技手段，为地面抢险救援打通关键保障通道。接到调度任务后，翼龙无人机在今天9:40升空奔赴灾区，11:50无人机抵达灾害核心任务空域，迅速投入多维度应急保障作业。截至目前，翼龙无人机空中基站已在灾区建立稳定通信保障，成功完成200余次现场应急通话保障。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当地时间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此刻提示：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如今牙齿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有部分家长陷入正畸焦虑，一发现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其戴上矫正器。那牙齿矫正真的越早越好吗？日常口腔护理对孩子牙齿健康发育影响有多大？专家表示，正畸治疗并非越早越好，关键是要对症适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国。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就在几天前，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这条劈山凿岭铸就的黄金水道，历经1400多个日夜的艰辛鏖战，终于江海相拥。
0: 20000多名平陆战队建设者日夜坚守，奋力攻坚。这条奔涌向海的水道是建设者用坚守写就的奇迹。
1: 在运河通航前夕，工程攻坚阶段，不少运河建设者的亲人提笔写下家书，将绵长思念、殷殷祝福与暖心鼓励尽数落于字里行间。
0: 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呢，就来自一位远在山西介休老家的父亲，他把想说的话写给了女儿，年轻的运河建设者王文燕，我们一起来听。

0: 我的女儿。秋意渐浓，咱们介休老家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临近中秋，最近对你的思念愈发浓烈。家里一切安好，衣食安稳，你不用牵挂，只管安心工作。一转眼你已经25岁了，曾经在我身边长大的小丫头，如今独自背上行囊，远离故土，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扎根平陆运河工程一线。一个25岁的姑娘，能吃苦，肯担当，懂奉献，这份坚韧和懂事让我无比骄傲。一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半点娇气，对待工作勤恳主动。你认真对待每一项任务，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次次圆满完成。爸爸知道外面的工作其实辛苦又忙碌，远离家人，无人依靠，加班劳累，琐事繁杂，可你从来报喜不报忧，再苦再累都自己默默扛下。尤其是2025年除夕前夕，我至今记忆犹新。你和同事外出拍摄，手机不慎坠入大海，孤身在外遭遇突发状况，电话那头你不停哽咽哭泣，让千里之外的我瞬间揪心。万家团圆的时刻，我不能第一时间奔赴你的身边护你周全，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可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倍感宽慰。你的同事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吃火锅，让我真切看到了你们团队的温情与友爱，也知道你在远方不是孤身一人。我是一名退伍老兵，深知坚守岗位、负重前行的意义，而你是平陆运河建设一线的青年战士。我们父女二人，一守故土，一筑远方，遥遥相望，彼此牵挂，各自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咱们介休的山水养育了你淳朴、坚韧、踏实的品格。愿你带着家乡的底气，带着团队的温暖，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坦荡、有力量。自从你参加工作后，中秋、春节都坚守岗位。你在工地记录建设者的团圆，我记得你们片子里有守望月亮的人，而爸爸我也成了日日遥望明月、牵挂你的人。家里一切都好，安心工作，记得常打电话，常报平安。永远牵挂你的父亲，亲笔。
1: 诗人嗟叹平陆运河那是贯通江海的奇迹，这壮阔工程的背后其实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他们踏平坎坷，疏通江海。
0: 是啊，接下来我们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岁月留痕说，25岁的姑娘独自在工地扛事儿，还总报喜不报忧，这份懂事背后啊，看的人心里很沉也很实。
1: 归人622他说呢，当过兵的父亲最懂坚守的分量，我看到了一种无言的传承。
0: 嗯，还有网友星星有归舟，他说我就住在运河边，看着这条大河建成，辛苦了建设者们。
1: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呢，同样来自平陆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是平陆运河建设公司工程管理部女将张倩的爱人和孩子写给她的家书。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黎明， 下面打开这封信，儿子的妈妈号大船。张倩，此刻是晚上12点，儿子已经睡了，我坐在客厅给你写这封信。窗外的月光很亮，让我想起你上次匆匆离家时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要去马道驻点，快通航了，这段时间可能回不来。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儿子临睡前突然拉着我的衣角说，爸爸，妈妈是修运河的，我们班小朋友都知道，可厉害了。他的小脸上满是骄傲，眼睛亮晶晶的，像极了你说起运河时的神情。他还说，学校老师讲过平陆运河，开学时还折了纸船开过龙门大桥。他举手说，我妈妈就在那里工作，全班都为他鼓掌。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小模样，心里骄傲又心疼。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在做这样了不起的事儿，心疼的是你已经连续半年没有休息了。每次你加班回来，儿子已经睡了，早上他醒来你又已经走了。我知道通航仪式对你对所有建设者意味着什么，1000多个日夜啊，你从一片荒地看到碧波出现，那份心情我能懂。我想告诉你，家里一切都好。昨天我教他画运河的船，他画了一艘很大很大的船，说要在上面写妈妈号。他还认真地说，等运河通航了要去坐船去看妈妈建的航道，开到爸爸守的码头。我和儿子在等你，等你带我们去坐船游运河，看你们建的桥航道船闸。答应我们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你守护你的运河，我们守护你，你的家人永远为你骄傲。爱你的丈夫还有儿子。

0: 在这里啊，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你们辛苦了，也感谢所有运河建设者的家人，感谢你们的支持。
1: 嗯，
0: 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
1: 这位网友叫做枕书听风，他说呀，修运河的人在前面拼，家里的灯火一直亮着等他回来，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
0: 是啊。还有位网友时光说，孩子那句我妈妈是修运河的，比任何奖状都要动人。
1: 观潮朵他说呢，作为广西人，我很骄傲也很自豪，感谢这些无私的运河建设者。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1: 来家吗？我来了啊！这个，
2: 哎，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

0: 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一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类。
2: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啊，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好像不是那么的动听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
1: 朱鹮呢，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过了1.2万只。如今呢，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了15个省区市。
2: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3: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3: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
5: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殖感情了，毕竟是

0: 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狗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让子桓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1: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它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2: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发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1: 明天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明天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第20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于当地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开始举行。现在呢，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吧。
5: 好的，主持人，开幕式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主题呢是和谐心跳，寓意是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运动员与观众心手相连。开幕式呢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特点呢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还有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望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那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流程方面，各代表团呢将按50音图的顺序依次入场。中国代表团出场顺序相对靠后，旗手呢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在得知自己成为旗手之后呢，吴瑜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运动员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6: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个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5: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刻。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运动员参赛人数是815人，不过呢，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开幕式举办地比较远，也是希望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备战上。那现在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今晚亚运会的心跳就将伴随圣火点燃，明天起各项目金牌也会陆续产生，这场亚洲体育盛会的大幕即将拉开，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主持人。
4: 好的，方亮。
3: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7: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4: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了。
10: 在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提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4: 还会为您带来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欧盟发表声明，对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致使其无法参加即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表示遗憾。欧盟方面指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也是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阿巴斯的签证申请。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自空间站任务以来，我国舱外航天服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创建了我国完整的天地协同验证与在轨应用的空间站舱外服研发体系，突破舱外航天服高效能的人服保障、长寿命、高可靠舱外服防护与升保、复杂空间环境信息传输与高可靠实时信息架构、天地一体舱外服健康评估等关键技术，保障航天员创造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的世界纪录。当地时间19号，据巴基斯坦警方消息，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超100人受伤。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爆炸袭击发生后，7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6人。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2000多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大，需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0: 我们还会一起关注家电行业营销乱象调查，免费安装为虚，巧立名目为实，甚至空跑查看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的透明化呢？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6: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7: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6: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1: 其实呢，今年6月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0: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

0: 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2: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5: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6: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0: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0: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9: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8: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0: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8: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

0: 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2: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3: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2: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一起认识一位00后青年啊，他是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下周呢于上海开幕。7年前，00后青年陆毅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了第45届世界花艺项目的金牌。此后，他完成了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进了城市的角落。
10: 本届世赛啊，陆毅伟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走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与中秋佳节一并临近，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

0: 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一件以中秋圆月为主题的花艺作品正在成型。白色藤条被编成圆盘，像一轮从指尖升起的明月。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9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1: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的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2: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0: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这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0: 那场试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试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1: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0: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毅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向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陆毅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根据我们今天下午2点钟的观测情况来看呢，受到冷空气和烟雨的影响，从西北地区到华北的北部再到东北的很多地方都是有降温出现了。这其中呢，青海的北部、甘肃的中部、内蒙古北部还有黑龙江西北部的降温是比较剧烈的，气温比昨天的同一时次普遍下降了6到12度，局地的降温幅度超过了15度。那国家的站点当中呢，降温最剧烈的是黑龙江的安徽，降温幅度高达19.9度。那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这里的气温是只有7.9度的，伴着阴雨感觉有一些寒凉了。那其实呢，安徽今天的气温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倒降的状态。所谓倒降呢，就是白天的气温比早晨的时候还要低。那预计到了明天呢，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地区大部都会是一个降温的重点区域，最高气温会下降6到10度。那降温过后，像西北地区、东北的很多地方呢，气温都会暂时降到比常年同期一个偏低的水平了，最高气温预计只有20度上下，部分地方呢甚至是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还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会创出今年立秋后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清早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寒意在加重，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覆盖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那这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还会发展增多。这个周末，像浙江的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有35、6度。那在一些没有达到高温的地方呢，因为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的温度也会超过35度，部分地方甚至达到40度左右，闷热感明显加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嗯，好的，胡晓丹。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承担了国际公共信号制作、国际广播中心建设运营以及持权转播商服务等工作，为亚洲各地媒体提供赛事公共信号和相关转播服务。据了解，如今制播能力不再全部集中于赛事举办地，而是依托云网和人工智能实现跨国协同，让海外现场与国内远程中心各自承担合适的生产环节，推动赛事转播从重资产重人力向轻量化智能化远程化方向发展。

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第20届亚运会组委会已就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这次错播国歌事件发生在18号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赛前仪式上，韩国运动员面向本国国旗等待国歌奏响时，现场却播放了朝鲜国歌。当地时间18号，知情人士称，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据悉，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据英国媒体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一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此刻提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3级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2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从货运大动脉到文旅新地标，平陆运河的开通给沿线带来哪些变化。
0: 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了，有哪些新奇的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呢？哪些农业科普又是您的菜呢？
1: 精细管理、科技赋能，广东推广无糖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能否化解幽灵外卖监管难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5: 这个大工程，你要过来看一下。
6: 这个运河是
7: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8: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7: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9: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自己要先

0: 走一遍。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2: 很开心，站在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3: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4: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将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1: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5: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的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1: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6: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1: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7: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主题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1: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8: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 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0: 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来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呢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10: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11: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10: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12: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0: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12: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0: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10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13: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九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13: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九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

0: 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又是你的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4: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5: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它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4: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5: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3: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6: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4: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糖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3: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7: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3: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7: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3: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7: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0: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9: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0: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1: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触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10: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12: 我们统一给入住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住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住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10: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13: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单量是很好的，每天 星期六星期天。

0: 三四百单，现在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五百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1: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介入明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2: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县人武部举行2026年预定新兵欢送大会，巴郎镇巴郎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戎装待发。9月15号，县人武部举行2026年新兵欢送大会，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布入伍命令，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陈长春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由县人武部政委林惊雷主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专武干部、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大会。上午9时许，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武装部上空。陈长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各位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勉励新兵们牢记家乡人民嘱托，传承前国儿女吃苦耐劳、淳朴坚韧的优良品格，在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读入伍命令，新兵代表登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发言结束后，全体新兵在听堂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条幅上郑重签名。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纪念品，并为全体新兵敬献哈达，表达家乡人民的深情祝福。预定新兵高宇。
9: 我从小就一名成为军人的梦想，到了大一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军事主题训练，参加学校突击部队，磨练自己，锻炼自己，很荣幸这次被分到了名战区海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到了部队，我一定不怕牺牲，努力锻炼，争取早日立功。
8: 大会现场，新兵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定格下这光荣而难忘的时刻。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彰显青春担当。宣誓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详细讲解了入伍相关优待政策，涵盖学籍保留、入伍奖励金、家庭优待金、退役安置等内容，让新兵和家属安心放心。预定新兵王天一。
10: 今天怀着无比激动心情站在这里，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时刻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作为一名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我们有热血、有担当、有能力，时刻准备战斗，报效国家。
8: 此次入伍的新兵均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役前教育等层层筛选，综合素质全面过硬。他们即将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嘱托，奔赴各自战位，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征程。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巴郎镇巴郎村道路车流多，农用三轮车、摩托车出行频繁，交通安全隐患随之增加。为从源头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巴郎村在国道沿线全方位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工作，守护村民出行安全。巴郎村紧邻国道302，道路通行环境复杂，过往货运车辆、农用车辆、三轮车数量较多，日常交通流量大，骑行不戴头盔、载人等农村典型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巴郎镇巴郎村村民郭喜海：
11: 我们巴郎村的书记啊，到各家各户啊，粘贴反光贴，告诉老百姓不让骑三轮车带人，对我们老百姓啊非常关心爱护。
8: 针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控难点，村里专门设立标准化交通安全劝导站，配备5名专职劝导员，同时设置2处交通管控卡点，工作人员常态化值守。结合村民出行规律，村里划分3个重点时段，实行轮班值守制度。 在村口主干道、国道沿线等关键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劝导，对过往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劝，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规行为，现场纠正不规范出行习惯。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劝导工作有效扭转了村民不良出行陋习，村内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向好，群众的交通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村级劝导队伍的常态化值守提醒，成为守护乡村道路安全的重要力量，从源头减少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巴郎镇巴郎村党支部书记吴迪：
12: 对过往的货车及农用车辆和三轮车进行劝导，不光是路上拦劝，也会入户走访及利用微信群，把安全宣传做到家家户户。日常就是在村口以及重点路段，我村分为三个时间段轮流值守开展劝导，无牌无证、不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农村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劝。交通安全没有小事，我们村干部就是守好村里这道防线，多提醒、多劝导，尽量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守护老百姓出行平安。
8: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上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黏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黏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孙海上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

0: 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

0: 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技

0: 计划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

0: 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2: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3: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4: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

0: 学的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

0: 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八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5: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

0: 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等，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

0: 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 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

0: 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它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它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3: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 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3: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的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3: 是的。
1: 嗯，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是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5: 房，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6: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罗士信追赶郑军，可令人奇怪的是，唐军追郑军，既不是一下子追上去，也不是不追了，始终啊就保持那么一段距离。哎呀，这史大奈呀，闹不清楚罗士信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啊，瞪着个大眼睛是疑窦重重啊，一边追一边问罗总管，咱们这样不冲不杀，要是让郑军进入磁剑，那可就放虎归山了。罗士信这一对眼睛里充满自信呢，我要的就是如此，我正想让他们进入磁剑呢。史将军呐，你不要着急，等着看一出好戏吧。这史大奈呀，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往前面的一看，眼前的场景是颇为奇特。这郑军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唐军呢不急不躁，跟在后面晃晃悠悠，好像猫捉老鼠似的。看到此种情景，罗士信又笑了，哈， 沈将军，你刚才说什么？说放虎归山？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他们是老虎吗？啊，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过街老鼠吗？啊，哈哈哈哈！你呀，太高看他们了。要我说，他们现在呀，就是过街耗子，丧家之犬。咱们呢？那是一群恶狼，早饭还没吃呢，慈县那边已经为咱们准备好了。哦，石大奈听罗氏

就这么着，又往前追了一段行程啊。这个时候就看到了慈建的城楼了，那慈建守城的那些郑军也看到了下面的太子王玄应了，都认得呀。一看在乱军人中的王玄应，哎呦，盔歪甲斜，好不狼狈呀！哎，赶紧的，赶紧开城门，把太子爷放进来。那知道吧，王玄应肯定打败仗了，那后面肯定有追兵，赶紧开门，嘎吱吱吱吱，慌了。大门一开，吊桥一放，这些败逃的郑军可高兴了。可算到家了，赶紧进城吧！啊，稀里糊涂，行了，你别挤我，我先来，去你的，快去你妈的！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当时啊，就挤成一锅粥了。这城门有多大呀？全往里头挤，啊，噼里扑通，噼里扑通，有不少人呢，都掉落在了护城河内。哎呀，当时慈建城门前就挤成一锅人粥了。是乱乱纷纷的，太子王玄应就被挡在了众人身后了。再说罗士信在后面追击，一眼就看到慈建开门了。罗士信心中大喜呀，把掌中丈八滚云枪一挥，众二郎听我的号令，大家随我身后，不管两边，中路杀入，专夺城门。说完双腿一夹马，加快速度，杀呀！身后所率领的五千骁骑就像一阵疾风似的迅速杀入敌阵。这唐军一冲杀，郑军一乱，慈建守城的守军看到了，一看哟，就见西面唐军突然加快速度，就像一匹脱缰野马似的杀向城门。哎呀呀，这快快快关关、还不能关关，到底关不关呢？他想关，这守将啊想赶紧的把慈建的门关上，但是一看呢，太子王玄应被那城前那一锅人粥给挤到外头去了，这王玄应还没进来呢。这要一关城门，把王玄应关在城外，唐军一冲杀，这太子爷王玄应再有一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那自己也是掉头之罪呀。但是不关城门，不关城门怕一会儿人唐军杀过来夺了城门，这慈建就保不住啊。哎呀，把这守将给难为坏了，站在城门楼上一个劲的往下直喊呢，闪开，先闪开，先让太子进来，都闪开，闪出通道，赶紧的，闪开！嗓子喊差音儿，也没人听他的，人乱如麻，谁听你的呀？仍然在那里争先恐后，你推我搡啊！哎呀，人挤如山呢。再往后一看，这唐军推进速度更快了，罗士信就像下山猛虎似的，掌中剑，掌中枪，是又戳又砍呀！啊噗噗啊噗噗啊！这守将一看不行啊，再不关门，慈建保不住啊！关，想下令关门。这关字刚一出口，他又收回去了。怎么呢？现在关门，哼！别说王玄应不答应，就这想进城的郑兵，他们也不答应啊。现在要是发现有人想关门，当场就得把他们给撕巴了。所以关城门是不可能的了。哎呀，闪开，闪开！求求你们，让太子爷赶紧进来。太子加把力，赶紧往里闯，不行啊，你就杀俩人。这守将急了，给这王玄应啊出主意。对呀，王玄应一想，我是主帅呀，现在得保护我呀，这当兵的算个屁呀，你们不让我进那哪成啊。哎，闪开，

0: 不闪开，休怪本太子翻脸无情了。听到没有？闪开！没人听他的。王玄应一看，再不下手不行了，一咬牙，抡开掌中剑，闪开！闪开！他旁边有保护他的亲兵卫队，有保护他的将领，一看呢，得保护主帅，不让主帅进城，那哪行啊？各晃刀枪，就对这些正兵下了手了，气咔嚓，噼里啪啦，哎呀！杀的郑军是哭爹喊娘，最后杀出一条血胡同，这王玄应终于冲进慈建城门。这刚冲进来，那罗士信呢，已然杀到近前来了。这距离王玄应仅有200步远呢。要不是现在这个人群稠密，难以逾越，罗士信呢，带马就过来了，刚才就得把这王玄应给逮喽。好悬呐！这王玄应好不容易退入城内，转回身一看，这罗士信已经杀到门前了。现在想关门呐，那关不了喽。哎，王玄应知道啊，这城啊不能保了。看看手下各位呀，情况危急，咱们现在只能弃守慈建，赶快退奔洛阳。单雄信带领援军已经赶来了，咱们路上会合吧，快走。说着带着手下的人物，一窝蜂似的向东退去。咱说了，这个慈建可以说是洛阳城西面的一道屏风，除去慈建之外，那洛阳西边是一片平地呀，没有关隘山川限制，所以郑军呢跑得更快了，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奔着洛阳是没了命的跑啊。那罗士信呢带领5000健儿已经顺利的占领了慈建，登上东城楼，挑凉棚往东方这么一看，就见遍地都是郑兵啊，没了命的正往东边跑呢。依照这罗士信的意思，干脆呀，咱呐，接着追呀，哎，乘胜追击，一下子有可能就把这洛阳城给他拿下了。但是被史大奈给拦住了。史大奈提醒罗士信呐，罗总管，咱不能再追了。咱们自打西安出来，沿线追击，20000马骑已经直线拉开了，到现在人困马乏，伤亡无数，再往前追恐怕是强弩之末。我的意思，咱们先在慈建歇马，等到所有的马骑过来拢集在一起，30000步卒上来，再集合在一处休整一下，然后再行动也不迟晚呢。罗士信看了看周围，一看呢，好家伙，随行人员呢都成关公了，怎么呢？一个个都大红脸呢，那都沾满了鲜血了。有些郑军还在城中做困兽之斗，这里呀还没有完全的安稳。罗士信一点头啊。好吧，史将军呢，那就依你。从此见到洛阳，地势平阔，王世充已经是无险可守了。咱们今天占领了慈建，那就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左右，赶紧把慈建城中那些还不愿投降的家伙给我就地处决。是是。众人呢，集中精力在这慈建打歼灭战。把慈建东门一关，多准备灰瓶炮碾，以防郑军复夺慈建呢。其实郑军呢，哪有胆子复夺呀？郑军现在正做防御呢。原来王玄应带着败军奔向洛阳，结果在离着慈建10里地的地方碰到了大将驸马爷 单雄信。这单雄信那了不得呀，那是当时的一员虎将啊。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当中，单雄信单五爷那也是响当当的英雄啊，人送外号叫赤发灵官。那就说这个单雄信呢，生的是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那历史上的单雄信也如此，善是一条金钉枣阳槊，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要么能成为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嘛。那单雄信现在是王世充的妹夫，那也就是说是这王玄应的亲姑父。现在王玄应见到单雄信，这太子爷呀都哭了，姑父，姑父救我，我败了。哎呀，单雄信一看呐，心说话，这种官二代啊也能打仗啊，你看看成什么样了，丢盔弃甲，这一张小白脸儿现在都是惊恐之色呀。嗨，心说话，让这种公子哥去给那罗士信交手。王世充啊，你怎么琢磨呢啊？但是呢，人家毕竟为君呢，太子那是未来的储君，自己虽说是人家亲姑父，但是呢两个人是君臣的关系，赶紧欠身拱手啊，让殿下受惊了，请殿下暂且退回洛阳。这罗士信那就是一个愣头青啊，一个拼命的脾气，他肯定还要追过来，且让雄信在此等候于他。
1: 那姑父您可得小心点，这罗士信的太厉害了，从新安一直把我追到慈涧，现在把慈涧也得了，他还要追，他正在势头上，你打过就打，如果打不过干脆就随我退回洛阳吧。
0: 单雄信手扶朱髯，是哈哈大笑吧，请太子殿下放心，这罗士信与我相交多年，我深知他的能为，想通过我还不那么容易，请太子暂回洛阳，这里就交给我了。
1: 哎，那姑父您可得千万小心。
0: 交代完了，这王玄应赶紧的带人退回洛阳了。这单雄信命人赶紧排兵布阵，在这里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罗士信。结果这一回呀，单雄信失算了，一直等到太阳西斜，这西边来路上也没看到半个唐军身影。这个时候啊，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斥候来报了，说唐军在慈涧遍数旗帜，整顿队列，看那个样子他们驻守慈涧不动了，没有往东追赶的意思。单雄信眼珠转了转，又派人再次打听，打探出来的消息跟之前一样。单雄信心里犯嘀咕啊，心说话，这个骡子怎么一到了唐营连性子也变了啊，按说他该来追呀，他怎么没有追呢？没追也好，我正可以从容退回洛阳。于是单雄信留下了殿后之军，大队人马是缓缓退回洛阳。其实啊，这罗士信呢，依着他的脾气早追过来了，还不是史大奈一直挡着吗？这罗士信把这慈涧完全占领了，慈涧里头那些残余的郑军也都全部的给消灭掉了，马骑也已然整顿好了。看看天，日当午时了。这个时候斥候来报说这单雄信兵驻前方。罗士信一听， 我这单老兄看这意思要挡我呀，哈，好啊，那咱俩就会会吧。这罗士信呢，按耐不住求战的心情，就跟着史大奈商量，说干脆呀，让咱们的将士饱餐一顿，然后大开城门杀奔洛阳。这罗士信拍着胸脯说，这个单雄信呢，我最了解了，论谋略论武艺论哪一样，那都不是我罗士信的对手。史将军呢，只要咱们往外一冲，到了单雄信那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我把单雄信杀退，直奔洛阳。史大奈一听啊，赶紧的给拦住了。史大奈心说话，现在追呀，万万不可，咱们能够夺下此剑，那已然是莫大的胜利了。有句话说得好啊，叫穷寇莫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呀，再向东追就有些冒失了，不如见好就收啊。但是人家罗士信，人家是主将，自己是副将，如果这么说，怕这罗士信呢不痛快。于是呢，史大奈就婉转的劝罗士信说，罗总管，咱们呢还是等着三万部族到来之后再追赶不迟啊。那单雄信引军六万呢、啊、再加上王玄应刚才那残兵败将，人数更多了，咱就这几千来人，要是贸然的去进攻，胜算不大呀，不如啊咱们先据守此剑，看看这个事态发展，咱再做计较也不为迟晚呢。罗士信想了想，也对，好吧，等部族队伍上来再说吧。哎，结果呢，这个部族队伍啊，还到得很快。这部族一来了，这罗士信呢又想出击，史大奈还是不同意呀、啊，左拦右挡。这一下子罗士信火了，剑眉倒竖，虎目圆张啊，为将者不去冲杀，在这里畏手畏脚，史将军你屡次阻挡，是何用意呀、啊、史大奈一看罗士信动了肝火了，这史大奈呀，人家并不恼火啊，罗总管，您勇猛绝伦，大奈是心仪已久啊，但是您看咱们兵员不足五万，洛阳近在咫尺啊，洛阳城里兵多将广，咱们现在出击无疑是以卵击石啊。哼，那依你说，咱们就在这里当缩头乌龟不成啊？罗总管，大奈也是武人呐，我也是行军打仗多年，这冲阵杀敌哪个将军不喜欢呢？这是为将之本分呢。但是呢，兵士需全盘衡量，想当年我追随秦王征伐陇西之时，经常的是坚壁不出，以交敌之，听说秦王这一次据守百壁，也是用了这条计策呀。罗士信一听更加恼火了，秦王秦王又是秦王，难道朝廷当中仅有秦王一人能够打仗吗？啊，想我罗士信上阵杀敌之时，那秦王还不知道在哪呢。史将军，这样吧，你不愿意出击，你可以留守，我自己带军出外厮杀也就是了。史大奈一看这个罗士信呢真犟啊，看来呀我是挡不住他了，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队伍拉出去给那郑军交战，万一出现差池，我担待不起呀。哎，也罢，既然将军不听劝，
1: 使得使出杀手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影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分享正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罗士信要起兵攻打洛阳，史大奈怎么拦也拦不住，最后罗士信呢急了，史大奈一看实在是拦不住了，心说话呀，看来我必须拿出杀手锏了。罗总管呀，不是我史大奈要阻挡你去刺杀，其实啊，这是皇上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临行前呢，皇上说了，北方战事未完，只要咱们把这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了此行目的。你要是不信，你来看，我这里有皇上手谕，我给你宣读宣读如何呀？喂，罗士信一听，这是皇上李渊的意思，军令难违呀，没办法。把大手一摆，你呀也甭念了，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了，只好作罢。但是罗士信呢，这口气出不来呀，心说话，洛阳城近在咫尺，这郑军被我打成这样，我军气势正旺啊，如果乘胜追击，一举就有可能拿下洛阳。嘿，这皇上怎么就不让我去做呢？不行，我呀，我得亲笔向皇上奏表。你不是担心我兵马少吗？干脆呀，您呢再给我派10万兵马，这样一来，我兵精粮足，好给你拿下洛阳。于是罗士信呢，就写了一份奏表，是上送长安，要求皇上李渊再派雄兵10万，以谋洛阳。史大奈呢，知道这罗士信不甘心，也悄悄地写上了一封密奏，派人也送往长安交给李渊。这么一来，李渊接连收到了罗士信和史大奈的两封奏表，打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赶紧的在武德殿召集群臣，跟大家伙商量，把这两封奏表给大家看完了，然后问大家，各位，罗士信上表请战，勇则勇矣，但是啊，事与计较，请众爱卿商讨一下。现在咱们去攻打王世充，是时机吗？啊？他一问这话，萧雨先出了班了。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哦，小郎。说说你的意思。
5: 是，
1: 陛下请想，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啊。臣看这王世充，他的野心呢并不算太大，我认为这王世充想打咱们，哼，估计现在还没有这个心呢。哎，就算他发兵攻打咱们，咱们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也可保一时无虞呀。所以呢，臣以为不如休兵一段时间，等到咱们恢复元气再做计较啊。
0: 老臣附议。这裴寂也赶紧也出来了，他也附议，他认为萧雨的话跟他一样。德仪，你看呢？封伦封德仪一听皇上问话，也赶紧出了班列啊。陛下，这封德仪呀，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他不像这萧雨似的，萧雨耿直于量，封德仪这家伙呀，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上心理。刚才这萧雨滔滔不绝，在这嘚不嘚嘚不嘚，封德仪呢，就站在旁边偷眼观瞧，低头沉思。他一琢磨，李渊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着满朝文武询问大家，这就说明啊，李渊心里头很活泛。那么现在秦王捷报已经传来了，北方已定了，刘武周被打垮了，那么对长安来说，有威胁的敌手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郑王王世充，一个是夏王窦建德，而且这两个人呢离长安都不远，那是皇上一块心病啊。你别看皇上嘴上说罗士信有失计较，但他心里头肯定也想早日解决呀。啊，想到这里呀，陛下，萧令所言也是臣的心意，说我呀同意萧雨的说法，哎，咱们呢先不打，但是呢臣还想，眼下天下大半已经平定，仅剩下王窦二人，如果咱们能够一鼓作气予以扫平，则国家能够休养生息是不争的事实啊。当然了，这个弓弦呢也不可

0: 面玲珑啊！啊，也同易小雨不战的主张，又拿出了自己的主意啊！而且呢，还可以试探李渊的真实思想。甭管你是主战呢，还是不战，自己都对。你看，要么说老奸巨猾啊，手鼠两端呢，就这个毛病啊。到后来，李世民和李建成太子之争的时候，仍是如此。那就在这时，兵部尚书屈突通也出班直呼：“陛下，臣意主战。”哦，兵部尚书，你说一说你的意思。
1: 是，
0: 陛下，臣天为兵部尚书，知道家底呀。如果咱们能够集京兆之军，能收达十万，皇上再命秦王南下，直插新安，这样一来，两军合起来有浩浩荡荡30万军马，大军重压洛阳之下，当能破之。就见唐高祖李渊端坐在龙椅之上，听见这群臣意见相左，有主战的，有主不战的。李渊呢，一时也并不发言，把俩眼一眯，就看着左边的那个立柱在那里沉思，也不知心里头想什么玩意儿。那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说话了。李建成呢，立在右边，右边第一位。听完这屈突通说完，赶紧转身面向李渊：“父王，儿臣也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攻打洛阳。”哦，李渊把眼睛睁开了：“大郎，你什么意思啊？”“
1: 啊，
0: 父皇，这些天呢，儿臣阅览了很多新安来的奏报，罗士信虽然急了一些，但是可见其全权报国之心。现在二弟北伐辛苦，我想啊，让二弟休息一段时间，儿臣愿提兵攻打洛阳，把洛阳为父皇拿下。”哦，李渊一听李建成说的呀，呵，这雄赳赳气昂昂啊。李渊又看了看李建成身旁站着的李元吉：“
2: 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
0: 啊，这李元吉呀，晃着膀子也出班了。父王，儿臣愿随太子东征，我愿意跟我大哥去。什么洛阳王世充啊，到那里我哥俩把他拿下。”啊，这李元吉呀，这口气不小啊。这位说了，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都主战呢？为什么都想领兵去打洛阳呢？这里头啊，有原因。李世民这一次大破刘武周，这个消息传过来，李元吉在长安听到这个捷报，别人都高兴，李元吉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这些年，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情。只要打仗都靠李世民，而且只要让秦王去打，肯定最终结果全是捷报，都能打赢。哎呀，平常啊，李渊人前背后没少了夸奖李世民呢，言谈举止都有身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而自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李渊每天可以说在朝堂之上，那都得把这李世民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夸奖一番，动不动就褒扬一番，文武群臣也是屡屡附和呀。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褒奖的对，夸奖的对，人家秦王李世民确实有这个能耐，确实值得夸奖。那不光是朝堂之上，长安城、大唐境内那些老百姓们到那里，你打听打听，街谈巷议，老百姓也都是在那里挑大拇哥颂扬秦王英武。那到军队里头就甭提了，

0: 兵们一提起秦王，哎呦，心中偶像啊！99%的士兵都是秦王的粉丝，都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跟随秦王征战，能够亲自在秦王麾下效劳，作为他们的荣耀啊！李建成身为太子，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位四爷李元吉却深恶痛绝呀。他为什么那么恨呢？直接原因呢，是觉得自己的脸被李世民狠狠地打了眼雷子。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自己把这兵州给丢了，但这个兵州让自己丢了之后，却让这一个跟自己不贴心的不友好的二哥又给夺回来了。这么一下子对比太鲜明了，你丢城人夺城啊，你丢地人夺地，这不显得你无能，人家太有能耐了吗？所以呢，李元吉对李世民打胜仗不但不高兴，反倒是心里头酸溜溜的，苦不拉几的，哎呀，像打了五味瓶似的，反正是不高兴啊，经常的在大哥李建成面前游说着李建成啊，说大哥呀，你看现在二郎吧，呵，这鼻子呀能挑到天上去，现在可不可一试了？不就是连胜两次吗？又打了什么轩辕岛，又打了刘武洲，这下子呀，别人都把他捧上天了。等到这一次他再回来，你看吧，他更加趾高气扬了。大哥，您瞧见没有？现在呀，就连他那秦王的府属都自觉的高人一等啊！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恐怕呀，他连您也不放在眼里喽。开始啊，太子李建成不以为然呐。哎，那有什么呢？咱们在京城辅佐朝廷，二郎出外定边，都是为父皇出力。四弟啊，我看你啊，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天里把人给想歪了啊。什么？李元吉一听，我想歪了。大哥，您等着瞧吧，等您知道他的意图之时，恐怕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我告诉您，您知道吗？我这二哥李世民的手下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呢，每到一地他不要金子银子，他干嘛呢？他专门的在那个地方收揽人才，搜罗图籍呀。这手底下的猛将那就不用说了，咱这朝廷当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我二哥交好啊。大哥，您琢磨琢磨，我二哥作为一个藩王，他弄这些名堂，收那么多人才，收那么多徒籍，他干什么呀？他图什么呀？大哥，不用小弟再往深的地方说了吧，我就有一言提醒大哥呀，要是再有出外征战的事儿，别再让他再揽了。他又没有三头六臂，不就是手下有兵有将吗？这手下只要那兵将给谁，谁都能打胜仗，给您，您照样能够打胜仗，是不是？他会打，咱不会打吗？大哥，您身为太子，打天下这么多的功劳，您不能让给别人呢。您让给了别人，您身上没有功劳，未来您的太子谁还服您呢？所以啊，再有打仗的事儿，您一定给抓住啊。这李元吉老在李建成面前说这些话，开始李建成啊没有在意，但架不了多说呀。李建成那也不傻呀，回到府上细细琢磨，四弟言之有理呀。所以有一次啊，就对李元吉说了，说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王让咱们哥俩去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哥俩呀，在私底下商量完毕之后， 所以呢，今天朝堂之上才有李建成主动请缨这么一出。李渊一看太子和四郎都主动请缨要攻打洛阳，李渊呢又沉思片刻呀，因为打洛阳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刚刚平定刘武周，确实啊气势挺旺，但是呢损失也不小啊，这东晋中原这场战役可不小啊，这场战役的主帅那一定要慎之又慎，派别人去，李渊心里头啊还是不放心的，沉思片刻下定决心了。燕红啊，臣在。温大牙赶紧的出班，燕红你来拟旨，下两道旨，授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不用回长安了，直接领兵率队直奔新安。四郎劝请你们呢再带10万兵马前去与二郎和罗士信会合，小郎封爱卿你们呢也随军参赞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国事，大家务必谨信。还有受金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啊，红颜啊，朕说的有些乱，就按照这个意思去拟旨。父皇，太子李建成一听没自己事儿了，我啊，太子啊，你不能出京啊，你还要在京帮朕理事，这里的担子也不轻啊，攻打洛阳的事就交给你二弟吧。是。李建成心里头不高兴，但嘴上不能说呀，一看父亲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是颇感失落呀。那这边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另外一边呢，李渊又写了一封信，派使者去面呈夏王窦建德，干嘛呢？要与窦建德握手言和，这一招啊就叫做远交近攻。这个窦建德自打占了黎阳，李商胡跟徐世绩两个人谋定要找机会呀干着窦建德，结果呢两个人刚商定，这个李商胡啊等不及了，起兵来攻，攻打窦建德，很快的就被窦建德给平复了。这么一来，徐世绩在那里待不住了，慌不择路就逃到了长安，咱们前文书也说过，但是把老父亲徐盖就扔给窦建德了。这窦建德手底下人呢大多数都劝窦建德干脆把这个徐盖给杀了得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非常仁义，就说了，说世纪呀原来就是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之有啊，就把徐盖和李申通、魏征都软禁在一起了。这个窦建德这个人真不错，农民出身，平常礼贤下士，勤俭节约，颇得老百姓拥戴呀，那在其治下是口碑甚好吧。这么一下子又攻破了聊城、黎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呢。当时这河南株洲县分属唐政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这窦建德呢就听从手底下的谋士叫灵静，这个灵静呢给他建议，就想渡黄河向南扩大自己的地盘，刚想起兵，哎，突然间从都城明州传来消息了，说幽州李毅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了衡水，直逼明州。这下窦建德是大吃一惊啊。李毅是谁呀？李毅呀，原名罗毅。您听这个名字，罗毅，隋唐演义里头罗成他爹北平王罗毅对花枪的那位 他的原型就是历史上的这名罗艺。这罗艺在隋炀帝的时候为隋朝的武奔郎将，战乱之时罗艺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十万，自称幽州总管，手底下一有兵就成了一方势力了。宇文化及和窦建德都曾经先后招降他，但是罗艺也不耻为伍。罗艺认为这宇文化及是杀弟之贼，这种不忠不义之人我能投奔吗？窦建德你又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个泥腿子农民吗？啊，让我想你，哎，做梦去吧。他对这两个人呢是不予理睬。这涿州那是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所以他不想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人来见罗艺，说如果你能归大唐，立马封你做燕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唐高祖李渊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这封书信呢，写的措辞虔诚啊，交给这罗艺，告诉罗艺呀，说您只要愿意归顺我大唐，我就封你做燕王，而且你的军队不受中央调度，也就是说把你那个地方划成特别行政区，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一个大唐就成。呀，罗艺接书之后思前想后，觉得这个李渊呐势力日大，而且占据长安，建有正统雏形啊，看来日后啊，这整个天下估摸着都是李渊的。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屡战屡捷，是仗仗打胜啊，可以说这李渊王爷可成，指日可待呀。干脆呀，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又没有王霸之才，说我要是能够举杆子，我也逐鹿中原，跟这些群雄争霸天下，有这份心也成。我这人呢还没这份心，那么在乱世之中，如果自己不称王，那就得投靠别人，否则的话，最先被灭的就得是自己呀。那王世充也好，宇文化及也罢，窦建德也罢，这些人呢都没有王者的气象。看现在天下局势，也只有这李渊有王者之相。另外，人家李渊的出身也好啊，人家怎么说是士族出身，那比那泥腿子要强盛百倍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在那个时候大家眼睛里头这个士族观念还是非常重的。这窦建德按说论才能论品德，那可以说都是一代明君，他为什么最后没能得到天下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出身地位不行，是个泥腿子农民，出生时代出生错了， 要是出生到元末明初，估摸着就没有朱元璋的事儿了，那他就得称皇帝。可谁让他生活在隋朝末年呢？他的出身没办法跟李渊相比呀，所以罗毅思前想后，最终是举帝降唐，归顺大唐了。派人给李渊送去回信，哎呀，没把李渊高兴死啊！看到来信后是龙颜大悦呀，啊，重赏来使，颁两箱金子给他，高兴嘛，而且封罗毅为燕郡公，赐李姓，跟赐那徐世绩一样，你呀甭姓罗了，从此之后你姓李吧。所以这个罗毅呀，打现在开始被称之为李。那这个时候呢，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徐世绩那方面非常吃紧呢、李渊马上就召李毅兴兵骚扰窦建德的后方，为这个徐世绩做援兵。李毅接到诏书之后，马上整兵五万，是挥师南下，大马蹄子没出数日就攻下了衡水呀、窦建德一听后方着火了，赶紧领兵北上，带领十万兵马是直抵衡水，跟着李毅接战呢。两个人呢就在衡水这一带开始了拉锯战呢，是互相攻伐，各有胜负，就成了一个焦灼状态了。也就是说，让李毅把这窦建德呀给粘在这里了。这窦建德一个困在这里，一时之间就没有心思渡河南征了。哎呀，把这窦建德呀给弄得脑仁生疼啊，心说话，李毅呀、李毅，这块臭狗皮膏药啊，算是给我坑着了，给我贴在这里了，这真是坑爹呀，这玩意儿啊，这我南下不了，老在这里跟他焦灼着啊，拉锯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窦建德正在烦恼之际，哎，接到了李渊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这李渊呢告诉窦建德，咱俩呀甭打了，哎，堂下为兄弟，你看你姓窦，我老婆娘家也姓窦，是不是？咱俩呀说不定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呢，干脆呀咱们呢霸占合兵，老这么打干嘛呀？啊，哎，我有和平诚意，我可以让李毅把占领你的土地归还给你，只要你肯撤兵，我就让李毅不但撤兵，而且归还土地。从此之后，咱们唐夏两家为一家，共同握手言和，你看如何？窦建德看完这李渊给的信，这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呀、就把这李渊的书信让大家伙传阅，召集了文武商议啊，看看吧。这李渊呢来信呢，愿意霸占沿河，而且呢还把咱们被那李毅夺去的土地再归还过来。我的意思呢，我觉得呀，咱在这里跟李毅耗的时间太长了，既然愿意和，我亦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呢？有很多人呢都赞成和，唯独大将王福宝蹦出来了，陛下不可。这一嗓子呀，当时吓怕五个，怎么那么大嗓门啊？一看是王福宝，知道这位呀性如烈火呀，就见王福宝啊眉毛拧着，大眼睛瞪着，陛下呀，李毅这个小子呀素来强悍，而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您别忘了，李毅他那幽州地方地势狭窄，哪有我朝复原广大呀？我看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李毅肯定支持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不但能够打败李毅，而且能够把幽州这一片都收归我朝所有啊。如果现在 那李毅

0: 退给咱们地，咱们马上罢战，那就给这李毅喘息之机呀。等他缓过神来，缓过法来，终为我心腹大患呢。所以陈毅一鼓作气将之剿灭，然后可以全力向南争夺天下。
1: 哎呀，窦建德一听这个汪福宝说话呀，也不无道理，但是在这里再坚持得坚持到多久是个头啊？而且你耗的是我的粮草啊，你做大将的你光管砍光管杀，我这做皇帝的我得供你吃供你喝呀。这窦建德一时之间眉毛拧成一个大疙瘩呀。哎，窦建德手下的谋臣凌静看透了主公的心思，赶紧出班陈奏：陛下呀，李渊现在来求和，说他来求和有没有韬光养晦之策呢？肯定有。他现在呀，对刘武周消息用兵，和洛阳王世充又经常摩擦，所以呢，这李渊不想多方作战，于是呢，就想先稳住咱们。这别说李渊了，就换成咱们，如果处在李渊县这个局势上，也得这么做。但是是不是李渊有这个韬光养晦的计策，咱们就不同意双方握手言和了呢？臣以为啊，也不尽然呐。陛下呀，您看这李渊求和条件非常优厚，臣的意思呀，不妨咱们呢先答应他，静观其变，看一看这天下大事如何走向。这个李毅呀，素来骁勇，再加上李毅粮食非常多，城池又坚固，咱们如果不求和，就在这里跟着李毅耗，臣以为耗上个一年半载，未必能够把这李毅给耗下去。所以李毅这边啊，咱们急切不能下呀。再说兵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镐州一直有唐将据守啊。如果咱们坚持与李渊为敌，这唐军在兵出分进前来加拱，到那个时候将陷咱们于很不利的境地，所以还请陛下三思啊。凌静这番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了。对，令爱卿此言甚合孤意呀，朕愿意答应李渊言和的建议。这窦建德呀，啊，答应和了，马上复书送到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呀，这窦建德呀，那不愧是劳动人民呢，怎么这个心眼儿啊，哎，很实在。为了表示自己诚意，自己手里头不还抓着很多的唐将吗？哎，干脆呀，把李神通啊、魏征啊，还有那李世济，也就是徐世济他父亲徐盖，通通的派人送到长安，那一路上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哎呀，可惜呀，在那个时候实在人吃亏呀，窦建德这一下子就中了李渊之计了。想当初这李渊对付薛仁杲的时候，那就听从了房玄龄的建议，主动与李轨修好，采取了一个远交近攻，分裂李轨和薛仁杲。等到解决了薛仁杲之后，这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把李轨势力散于无形当中。那么现在李渊呢，为了专心对付王世充，必须先把这窦建德给稳住了。结果窦建德还真就给稳住了。李渊这个计策一成功，再说李世民接到李渊调令之后，马上离开太原，带领众将和大队人马向南开始进发。那这次进发不但有李世民的原部人马，到达界州之后，李世民又让尉迟敬德和荀相率领守界州的旧

部八千人马随同南征。那再往南就进入了雀鼠谷了。大军一到雀鼠谷内一看呢，这谷里头树木丛茂，鸟鸣虫叫，天上一丝风都没有。哎呀，好一个僻静之所呀。李世民一边带领众人在谷里头走，一边就想起了当初进入雀鼠谷来的时候那种紧张困顿的情景啊。哎呀，想想是恍若隔世啊。现在呢，自己成了得胜之师了，那再走入谷中，哎呀，又是一番情景啊。所以众人呢是指指点点，一片欢愉呀。这原来的唐军旧部他们高兴了，但是尉迟敬德所率领那八千人也在这队列当中啊。听到这唐军旧部大声笑谈来时的战事，想想当时人家是胜利者，自己呢是战败者，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哎呀，这八千人呢，这心里头的滋味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吧，一时难辨。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自打在美良川一场大战之后，两个人呢是惺惺相惜呀。尉迟敬德投唐之后，那秦叔宝跟尉迟敬德的关系更是亲上加亲。那么今天呢，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秦叔宝在马上也回想起当时的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是百感交集呀。看了看尉迟敬德就说了，敬德呀，哦，叔宝哥哥，当时秦王和我们又饥又饿，你当时要是在这里布置上一万弓弩手，恐怕我们当时啊就得全军覆没呀。那为什么宋金刚啊还有你们当时就派了一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的过来，一天打了我们八回全让我们给打垮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嗨，尉迟敬德一摇黑脑袋呀，

咬金一听，这尉敬德和秦琼谈起来了，这大老成啊也不甘寂寞，从后面一带马就抄过来了，用马鞭一捅尉敬德。黑子，我告诉你，你呀、怨不了别人呐。想当初你在离石谷不听秦王之言，不才有今天吗？啊，你说你当时啊，要是听秦王之言，赶紧下马归降，何必后来还打仗啊？你呀，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嘿，尉敬德一听，一条眉毛，看看程咬金，我告诉你，青面贼，你呀，不也是降了又降吗？啊？说这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嘿，程咬金一晃大蓝脑袋，那毕竟还是俺老程先入为主吧。再说了，我们那叫降吗？我们那叫投奔，我们敬仰秦王的英明，所以从王世充那里直接过来了。你没听人说吗？三马归堂，我们就是归堂的。你呢？你是投降的，而且是被俺老程给睡降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别瞪眼，你瞪眼也是如此。要不是俺程咬金爬到城门楼上，你能够降吗？嘿，估摸着呀，哎，早把这城给打破了，你呀就成黑灰了。所以黑子，你呀，你别不服气啊！以后我告诉你，你呀得多听俺老程的话，多听你程哥的话，否则呀有你亏吃。哼！不听我的话呀，小心我大耳瓜子我就扇你的黑脑袋，是吗？尉敬德一听，嘿嘿，你还想欺负我呀？啊，行啊，你扇你耳瓜子试试，你只要一伸出巴掌来，你得问问我手中的双鞭是不是答应。哎呀，瞪眼瞪你看啊，还双鞭，你那鞭抽出来试试，俺老程三斧子就得把你劈于马下。这俩人呢斗起嘴来了。秦王李世民呢骑着马走在最前面，听到三个人在后面拌嘴笑谈，这李世民忍不住转过脸来看了看三个人。哎，对了，几位王兄啊，你们说这个倒是一个话题呀，等有闲工夫，你们不妨真的比试一番，看看谁高谁低，强势在这里说嘴呀。嘿，尉敬德一听啊，秦王啊，要是说比试啊，叔宝哥哥敦厚谦虚，有长兄之风，那不用打呀，俺尉迟恭甘拜下风。不过至于这个青面贼嘛，哎呀，恐怕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估摸着到那个时候啊，我用鞭子先把他的嘴打肿，打得他满地找牙，省得整日里在这里给我胡说八道。嘿嘿，程咬金一听啊，黑子，你呀、我看你是欺软怕硬啊啊！哎，还说叔宝哥哥有长兄之风，不用打，甘拜下风，你打得过吗你啊？俺家叔宝哥哥根本的就没把你的大老黑放在眼里，根本就不跟你交手，切，你还想交手？你都不配，你连我老程你还不如呢，还想打我叔宝哥哥啊？是不是叔宝哥哥？哎，秦叔宝一听乐了，我说志杰呀，你说你这个挑拨离间的水平也太次了吧，让人一听就明白了你的心意了啊。哦，大家伙全乐了，哎，不说不笑不热闹嘛，就是这青面贼呀啊，好本事全仗着嘴呀、嗯、大家伙又乐了。你看人家这几位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这一路上哎呀特别的有趣儿。没想到尉敬德归顺大唐之后这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当中了，但比起尉敬德来，那位荀相就显得落落寡欢了。这秦王李世民对着尉敬德可以说是轻言有加呀。尉敬德一投唐之后，这李世民就授给尉敬德为右一府统军，但一直没有明确这荀相的职务，就说呀让这荀相协助尉敬德一

0: 同管理那八千人马，你给个副职也行啊，没有明确，这让荀相啊很是失落呀。按说我不是战败被俘才投你大唐的，我是主动投降的。按理说主动投降者原来在这个主家什么官职，到你这大唐里应该还是什么官职，即便是不是这个官职了，你降级录用也可以，但什么都不给我，那我干嘛投靠你呀？这让荀相啊非常失落。再加上这荀相啊平常也不合群，跟大家伙也不说也不笑，你不主动找人家，人家也不主动找你，所以弄得荀相看到的尉迟敬德跟这些将领有说有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这按下荀相不说，两天之后大军就经过了晋州，到达了百壁。在他们到达百壁之前，李渊的圣旨已经到达这里了，殷开山、李婉娘、柴少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呢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大军一入城，诸事完毕，这殷开山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住。这马三宝把别的人马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唯独就漏下一拨人马没给安置。而这波人马又恰是荀相所率领的八千兵马，这正是安排不当引军乱，一次疏忽惹祸端。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允禄明知弘时这是假话，听他说的冠冕堂皇，倒不好再问了。正要岔开话题，大轿已经是稳稳落下。一个太监挑着公牙嗓说：“
2: 三爷府到了，请二位主子驾。”
1: 当下二人便不再说话，相跟着下轿进府。弘时带着他们一边向书房里走，一边吩咐：“进两碗参汤，要热热的。”一个家人答应着，又躬身禀道：“
3: 贝勒爷，怡亲王府的二爷钱明氏他们来了，这会子还见不见呢？”
1: 弘时似乎怔了一下，转脸看了看允禄，
4: 石榴说：“咱们不如见见，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讲。”
1: 允禄想了想，弘时是坐道皇子，一般政务不经请示雍正就有权处置，又奉旨和自己谈话，这种小事不易推辞，便点了点头，和弘时一道学到正房侧的小书房里。二人进来，果然见怡亲王允祥的二世子坐在书案前翻着一本册页坐着，旁边一个50岁上下的老头子一脸愚笑陪着说话。允禄认出是翰林院侍读钱明氏，还有两个中年人，个头模样都相似，都穿着万字印花宝蓝色凝绸小羊皮袍，外头套着黑烤绸马褂，一般模样留着浓密的八字须，却是神色惶惶，两手扶膝，半个屁股斜牵着坐在红小对面。见允禄弘时进来，四个人忙都起身行下礼去，说道：“
3: 给二位主子也请安。”
1: 罢了吧。弘时潇洒的一摆手，让允禄坐了，又对红晓说：“
4: 咱们自己兄弟抬头思见的，往后啊你见我不要跪，给石榴叔请安就是了。”
1: 红晓忙躬身答应一声是，又笑着对允禄说：“
3: 石榴叔，我给您老介绍一下，这是康熙42年探花钱明氏，这两位是双生兄弟，同科登第的，一个叫陈邦彦，字所见，这位叫陈邦直，字所文。”
1: 红晓今年刚满20岁，长胡脸，白净面皮，尖尖的脑袋瓜，却有一头好发，总成又粗又长的辫子，梢头还打了个红绒蝴蝶结，荡荡悠悠垂在脑后，说起话来又快又便捷，看去十分干练。他原是何老郡王膝下的7th儿子，允祥未娶福晋，雍正做主过继给了怡亲王，后来允祥得罪，康熙又命他归宗原家，急到允祥脱了翎羽，圈禁中却和两个侍妾有了两个亲生儿子。他虽回到怡王府，雍正却只给了他一个2等伯爵的位子，等于闲散宗室。要论起心境，和三贝勒弘时却是一拍即合，因此这府里走动的勤，弘时进畅春园帮着宝亲王弘历办理政务，说合着瞧允祥的面子，名义上给了个内务府帮办，倒着实和弘时亲近起来。这是前话，也不及细数。当下做了献茶，弘时便说：“
4: 弘小啊，我忙死了， 你们还要给我添乱？什么事儿？消停点，明天再说，就烧焦了洗脸水了。三贝勒胳膊上跑马的人，这点子事大约还料理得开。红晓双手捧碗，笑嘻嘻的。他们这几个人呐，心里熬煎的油锅似的。老钱，我们平日交情份上，我不忍的失手不管，在您呢是芥菜籽儿，在他们呢那就重于泰山呢，您说是吧？红石见允禄一脸茫然，便说：哈哈，还是为年羹尧赠诗那件事儿啊，今天皇上批了下来，你们按不住心也是自然的。他这一提醒，允禄立时便记起来了：宴断年羹尧大狱，赐年羹尧自尽。接着又清查出汪景琦受年羹尧指示和蔡怀喜等人密谋营救囚困在遵化的14阿哥允提的大案，两案并为谋逆大案，株连极广。从西宁军中又查到了钱明氏和二臣写赠年羹尧的诗，陈邦彦、陈邦直都用所见所闻字号，是贺年羹尧的诗。除了年羹尧，也还称颂于地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帝封名将。那钱明氏却与众不同，皇恩帝宠一概不提呀、啊，大肆吹嘘年羹尧分陕旌旗周如伯，从天古角汉将军，又是什么钟鼎名乐山河事，翻藏一看第二碑呀、啊，既吹年羹尧，又捧允提平藏之功，被例行二部专管摩勘的几个魔王查明奏上。嬴政一来身子不爽，又值听了许多闲话无处发泄之时，批了卑鄙无耻，书刊痛恨，八字口语交部一处。听红石说不闻御批，允禄便说：啊，先批到我那里，我一时顾不上，请他们转到军机处去，请横陈相公照发回部，里头说的什么我还不知道。三个人听说雍正对自己御批处分已经下达，顿时脸色苍白，张皇的互望了一眼，都站起身来，把目光转向了红石。红石见钱明氏紧张的夹上额角肌肉抽搐，陈氏兄弟两膝也在微微的颤抖，他却不急着说，吊胃口似的叹了一口气。三个人吓得心里咯噔一下，这事儿原来不是我的手里，老四没出京主持运松轩政务，皇上召见过他几次，老四回来跟我说，你们的布衣都按从逆，按大清律谋逆不分首从，一律是凌迟的罪名。他吮了一下嘴唇，一脸悲天悯人的神情，见三个人已经面如死灰了，满足的对搓了一下手掌。弘历也觉得太重，说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的实际，干嘛下这么辣手啊，也没有请旨就驳了布衣，叫他们重议，后来又议成斩立决，宝亲王还是觉得重，改了绞立决，送成主子。弘历又跟皇上说，日下京师谣言浊话多，不如从轻发落，堵一堵那起子小人的嘴。听说石榴叔和张廷玉他们都在场呢。允禄听了点了点头，那天没有决议，皇上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呢只有杀

0: 杀掉这些无父无君之徒，谣言不攻自灭。哎，当时我和恒臣都劝，皇上脸色才好看了些，说且再等等看吧。弘时接着对钱明氏说，他们二位和你是有分际的，你写给年某的诗一句称颂圣德的话都没有，纯粹是拍马屁。他犯谋逆罪，你不卷到一处才怪呢。不要吓成这个熊样子，告诉你吧，你们三个都保住命了，革职还乡，永不叙用，怎么样，还满意吧？三个人提的老高的心顿时落下了，脸上颜色也回了过来。钱明氏当头，二臣随后，一撩袍脚，崩脚在地，连连磕头啊，口中喃喃地说，皇恩浩荡，皇恩浩荡，谢皇上再生之德，谢诸位王爷贝勒爷超生斡旋。弘时把绣礼一份朱批过的奏议折子递给弘晓，笑着对三个人说，死罪虽免，有些活罪也甚是难熬啊，这是朱批，你看看，你们起来吧。弘晓接过那份折子看，前头洋洋数千言，都是刑部几驳几复议论验断的过程，后边留的净空里，一笔血红的朱砂草书触目惊心。不义逆罪不大，若依从逆之罪，钱明氏岂得仅以脚力决草草处之？钱明氏使文人败类之由，名叫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前奉大行皇帝御批，钱明氏于修撰明史，将万思同数篇撰稿攘为己有，为高士其所决，恬然无耻，毫不在意，擢降两级，逐回原班。此圣祖已早察此人奸佞之心矣。朕素以为不过文人无形，偶有贪念而已，乃以翰林轻望之官，置君父于莫如，奉迎跋扈奸污之边将。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使明教之罪人，文士之匪类也，何足以污朕之刀斧？彼即以文辞谄媚奸污，为明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辞为国法，赐以明教罪人四字匾额，是人臣之窘戒。至若陈邦彦、陈邦直匪生之权耳，革职回籍可也，钦此。洪晓看苦笑着把折本递给了钱明氏，说道，亮公啊，你看看呢，他的字儿也叫亮公，和年羹尧的字儿是一样的，年羹尧叫年亮公，他叫钱亮公。亮公啊，性命是留下了，似乎还可做个富家翁，只这名叫罪人四字匾额太重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皇上真恨你到极处了，你可要支撑得起呀。众人听说钱明氏性命无虑，原是松了一口气，见这道诏旨，连允禄也是一愣，钱明氏堂堂江南才子，五进书香世家，两榜进士，标名天下的探花郎啊，要在自己祖宅门前高高的悬起写着名叫罪人的匾额，这不但祖宗辱没，本人无脸做人，而且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呀，受这样的奇耻大辱， 前明氏真不如干干脆脆在西市上吃一刀红的痛快。为这份诏旨传到允祀手中时，边沿已经被个人的冷汗浸得湿漉漉的了。允禄看着萎缩成一团的钱明氏，魂不知痛痒的木坐在旁边，心里突然一阵难过，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了，口吃着寻不出个话来安慰，半晌才说：你不要急，不要乱走门路说话，皇上如今身子不好，脾性正躁，又加上听人说自己闲话，郁闷恼怒，就有千言万语，先承受下来，我们从容解说就是了。
1: 多谢十六爷厚意。
0: 钱明氏吃力地说着，他抬起头，脸色苍白的像月光下的窗纸，头轻轻的，神经质的摆动着，嗓音变得暗哑而又浊重。
1: 明氏确是明教罪人，20年前进士宦海沉浮，于君父无所报答，于圣民无所裨益，玉木文章残喘力图，蝇营狗苟，龌龊度日，身不脱党争绳索，行为履圣人得意之道，说个明教罪人，其实不冤我，至于是说在口里，写在纸上，还是张在门额上，以求实二字论之，并没有多大区别。
0: 他这时候两眼泪水突然夺眶而出。
1: 至于儿孙，我算对不起他，我前门五世七进士啊，为五进望族近百年，富极而薄也是自然之理，天性孙子辈中有能明尺分歧的，重启草地再造家门，我今日虽蒙垢而死也不冤了。
0: 说吧，再仰止不住了，放声大哭啊。众人被他苍老凄厉的嚎啕声惊住了，木雕泥塑般的呆坐着不言语。许久，红石才从中正中清醒过来，他掏出手绢，试着眼角蹦出的泪花，对红晓说：你们劝慰一下，越是这个时候啊，要防祸从口出啊。我看圣上只是恨他党父年羹尧，这样处置再没有更无故加罪的。红石踱着踱到了钱明氏跟前，无限感慨的叹息了一声：唉，哭吧，畅畅的哭一场，心里会好受些，保重些身子。记住，能洗去这种耻辱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你敬拜其志，起心敌过，还有见天日一天的。十六叔啊，我们那边书房谈去。他惨白的面孔向允禄让了一下，允禄和红石像逃路似的匆匆地离开了这间满是幽怨啼哭之声的书房。二人到了西书房，一碗滚热的参汤喝下，红石的精神渐渐地复原了。看着慢慢多着参汤的允禄，红石皱眉说道：石榴叔啊，钱明氏这个处置你觉得怎么样啊？ 允禄也已经

0: 镇静下来。
1: 这个姓钱的平日所为不算个学正品端之事，凭良心说，当日在年羹尧气焰之下，我们哪个没有打过他的顺风旗呀？就是写诗称颂，顶多也就是个文人无形，得这样的处分太重了，我一个人说情恐怕不成，明儿见见允祥，一同在皇上跟前保一保，也只走着瞧罢了。红石惨然一笑，
0: 石榴叔啊，你忒老实的了，皇上要下手整八叔，你真的看不出来吗？
1: 这钱明氏真正得罪原因不在那两首破诗。
0: 红石微笑着从书案上抽出一张刑部供单用的折页纸，抖开了递给允禄。允禄接过来，见是汪景祺的口供：康熙61年冬，我自军中去江南武进，遇钱明氏年兄。那年江南气暖，我们闲话，钱说前日风雷彻电，为东岳江南一大奇观，接着就传来圣祖崩驾，皇四子胤禛即位的消息，也是一大奇。我说这是灾异之兆，反常为妖，东岳雷电不以时，绝不是国家祥瑞，钱年兄何首称是？红石在旁指点，
1: 说这个话在场的还有尹继善的两个门人，李卫府的师爷都出了证，前头京师谣言说雍正得位不正，见这口供反复查了，钱明氏并没有传言风雷彻电这些浪事，不然他真的要祸灭九族呢。我想钱明氏到底不是个正直人，又有这口供，怕石榴叔您动了恻隐之心，贸然在皇上跟前说情，白讨没趣，何苦呢？允禄手中纸片滑落了出去。雍正口说最不喜人报祥瑞，其实他心里最盼祥瑞，什么庆云、瑞芝、嘉禾报来，受与不受，脸上欢喜之容就带出来，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这个钱明氏竟把雍正登基和风雷裂变、灾异降临连到一处，犯这样的大忌，就是宽仁大度的康熙也容不得呀，何况鸡蛋里还挑骨头的雍正呢。半晌，允禄叹道：哎，钱明氏到底是个才子啊，我很惜他，要是这么红一个探团，我也接不住啊。皇上命你找我谈，到底什么事儿啊？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
2: 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6集。
6: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两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10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见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20-30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 叶启年踏上三级石阶，轻扣了两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7: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6: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7: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凉椅，有只黑猫躲在鸡案下，并不看来人。
6: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一向还好吧？
7: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0: 拜老弟所赐，且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1: 孟老寒暄道。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0: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只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1: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0: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1: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0: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1: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0: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1: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0: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1: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0: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1: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0: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我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1: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他说成是一具尸体。
0: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1: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0: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1: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0: 这是老大房茶室店买来的橘红糕。
1: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0: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

0: 宋宇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跟他妈妈一样。
1: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0: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始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风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桃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成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桃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桃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桃跟他去了南京，把叶桃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34集，
3: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四，政治局认为，为了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泽后，李泽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泽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的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

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在黎平地区休整6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窝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带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触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带进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带进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带进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蜗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虫十二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巢上，蛮畜交争窝角中，鹰死诸天观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窝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斗，不也就是一微尘里斗英雄吗？这窝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 蜗牛角上的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蜗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蜗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蜗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棼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

状元公当了驸马郎，一时成为京城的美谈。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棼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他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此时他已有5子2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抗敌，却屡战屡败。这时金枝公主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了国君的宠信。他心中郁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2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棼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蜗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棼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利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蜗角之争的智者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浑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浑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激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

0: 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0: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1: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0: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安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罪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1: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1: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2: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3: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1: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

0: 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2: 一二三四，
0: 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3: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0: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4: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

0: 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2: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3: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4: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营救。
2: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桂彬彬：
5: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2: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6: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5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7: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条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0: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9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陵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陵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0: 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0: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1: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 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研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3: 当时是巷子里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啊，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3: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1: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3: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就觉得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的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3: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郭强我们就走啊。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 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严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3: 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话有些绝望啊，因为听那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1: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严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严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十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3: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由人到案或由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1: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严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3: 我就发现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呢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1: 2022年，严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严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严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3: 站当兵的人
1: 退役这些年，严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员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3: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直接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0: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

0: 值。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

0: 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

0: 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

0: 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九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十九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十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十九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5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2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0: 好清酿好酒。

0: 豆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兼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6: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7: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8: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
9: 啊。
8: 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7: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
10: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2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7: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1: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7: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0: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7: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9: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符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7: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6: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12: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3: 嗯。
12: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13: 嗯，
12: 你看他在2015年3月11日，
13: 嗯，
12: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13: 嗯，
12: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3: 嗯，
12: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
13: 嗯，
12: 开具了相同药品，
13: 哦，
12: 啊，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13: 嗯，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12: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7: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14: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7: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6: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5: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 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7: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15: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这个是这个。
7: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16: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啊，八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7: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16: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6: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17: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7: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6: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1: 三人在他们是从最土心那一个，从他们那所应的是从所土蒙古林的奇迹的。三十七坦荡我的是从这个林真实的哈的，三等我的那不土的，三十七坦泰安找的个绝。
2: 이렇게 혼두 선수치도 많이 산바지가

三百车弄混的早知道三黑心的转弄这个好东西的我都没多久这个就好几了我不太重要然后把一张目击的他混的他心里才很满足的跟着个转呢人家给你查看他的脚上安全的朋友们在而且在他后就叫吧但那把在二十二天内跟的给他的我就是新歌的时候给他的好的他那他下次的传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称袭击乌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乌克兰称已批。